人害己，弄得相当被动了。这明珠没办法，先把这地雷魏老六先打发走了，留下就是隐患，一切安排妥当。魏六起身告辞。哎呀，等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过了那么一个时候，明珠一算计，不行，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别看此时此刻魏六满口应承，一旦真要有个一旦，就背不住有变化呀。来人，哟，把罗登云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罗登云就是他府里的教师头，从外边进来了。中堂，登云呐，坐下坐下坐下。是，罗登云不敢坐呀，那屁股稍微沾着椅子边儿，半坐半不坐，眼睛盯着中堂。明珠看看他，登云呐，到我府里几年了？快六年了。本相对你如何呀？哎呀，中堂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无以为报。既然是这样，我想叫你替我办件事。你说什么事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没那么严重。这个魏六是你介绍来的吧？啊，是啊，那是我师弟。嗯。魏六对我是一片忠心，但是现在事情把我逼的，我没有办法，我对任何人都怀疑啊。我怕魏六一旦活在世上，走漏了消息。这些事没有瞒着你的，我就是为了赌口气呀、啊，是不是？乃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对魏六不太放心。我想你给我帮帮忙。你带着两个帮手马九侯七跟着魏六赶奔华棱寺，把他诛之，然后一火焚化，不知留下任何痕迹，你懂吗？非是本中堂夜狠心毒，不讲情面，实在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邓云呢、啊，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你看怎么样啊？中堂放心，我一定完成此事，不留任何痕迹。你们俩是师兄弟，你能忍心下手吗？我效忠中堂，其他的人不足挂齿。好，好啊，你这朋友我算交定了。邓云呐、啊，马上通知马九侯七，迅速启程。旁的我不说了，一路之上多加谨慎。中堂，您放心吧，我现在就就此告辞。哎，当当，哎呦，魏老六身上还有一张银票，数目相当可观，那都归你了，这拿去吧，啊，暂时先花着。日后必有重赏，多谢中堂，我走了。罗登云也起身了。说到这儿，您还记起那些特务机关吗？像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中统，什么毛人凤、戴笠，就惯用这种手法，先派出一个人去，让这人给他们服务，然后把这人给杀了，杀人灭口。再派个人去，再把这个人给杀了。估计他不放心，怕把他的事儿给他漏了。手段是极其卑鄙残忍。这明珠啊，就成了特务机关长了，也使用这种手段。咱们单说魏六，奉命行事，把东西收拾好了，背好了刀，带好应用之物，离开明珠的府。偷偷的出了城，是赶奔华棱寺。这小子叫神行无影，赛谋随，身法格外的快。

0: 官一下子，比这当什么教师啊、看家护院那不出息的多了吗？总算盼到今天了，虽然担点风险也值个，哎，可叹黄天霸呀！黄天霸死的够冤的，但是时也运也命也，君子不跟命争，愿你倒霉呀！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有倒霉的，就有降服的，有降服的，就有倒霉的，这是相辅相成啊！我就是那享福的，他是越想越得意，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被人看在眼里头。他身法再快，逃不过人家的眼睛。有人在后边跟踪，他是一无所知。谁跟着他？咱们一会儿再说。就说这魏六一口气儿离开北京，到第二天中午左右来到华棱寺。他一看是这儿，哎呦，这庙挺安静啊，大道上连个行人都没有。明中堂让我在这儿落脚，好嘞，过去敲打庙门，出来个小和尚看了看，他不认识。施主，你有事啊？我求见燕国长老，我是从北京来的。
1: 哦，稍后。
0: 时间不大，燕国长老从里边出来了。其实他年纪也不太大，四十七八岁，身形高大，长得挺胖，慈眉善目，倒像个出家的人。他来到外边看看魏六，不认识。
2: 施主，您从北京来？明中堂答复我来的，我捎了一封信。哦，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0: 魏老六回头看看，无人，有人把庙门关上，来到禅堂。大和尚英果把信展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家人。那位说，这个英果跟明珠什么关系？原来明珠财大气粗啊，结交甚广，僧道儒都有他的朋友，官场之中弟子徒孙门下星罗棋布。这出家和尚燕果是他的替僧，那阵人都迷信，应当出家当喇嘛，但是明珠日理万机，能去当喇嘛吗？但是在佛前许了愿了，又不能欺骗菩萨，怎么办呢？得找个替僧，这因果就是替代他出家，有这层关系，两个人往来甚是密切。换句话说，这因果披着和尚的外衣，也是出家人的败类，也是明珠的走狗，明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不见能把人打发到这儿来吗？和尚看完信之后，知道是自家人了，跟魏六说：“魏施主，安心宽坐，到这儿您就到了家了，跟中堂府没什么区别。我这十分闭塞，想找到这儿来相当不容易。另外，我小庙不算小，要藏几个人儿。”那不成问题，你在这儿好吃好喝，中堂交代给你落法为僧，我看还不必着急，你歇两天，哎，咱挑个好日子，在佛前我给你剃度。当然了，你是假和尚，迟早有一天你还得还俗，是不是呢？这也是演戏，正是正是，一切全都拜托师傅了，没说的，没说的。路上辛苦，到后边歇着吧。哎，给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这魏六上倒头便睡，太乏了，这些日子也太紧张了，今天放松了。这一觉睡的第二天掌灯，他才起来，倍儿精神，洗把子脸，在院里透透空气。这跟北京没法比，这是地大人稀呀，空气新鲜。

换一个环境，心里头也舒畅。哎呀，魏六心里说话，连日来在中堂府里是披心吊胆，在那饼棚的夹层里头趴着，什么滋味？那活棺材一样。你看这有多好，这是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哈哈哈。等吃晚饭的时候，和尚给准备了八个菜，虽然是素斋素饭，都拿香油给做的，打碟那么香，因此魏六吃的十分爽口。正吃到半截上，有人叫门。魏六赶紧把筷子放下，这没外人，冲这叫门声就是自家人，你没听见吗？三长一短，这是咱自家人，来呀，开门去。哎呀，这魏六就吃不下去了，手扶着刀把，严阵以待，以防万一。结果没想到外边进来仨人，为首的是罗登云，后边跟着马九、侯七。呀，魏六赶紧站起来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哎呀，师兄弟啊，我们奉中堂所差，暗中保护你出的北京啊，保护我啊。中堂不放心，怕顺天府的人跟咱们为仇作对，你一个人人难世故，因此派我们师徒三人暗中跟随于你。你前脚到了，我们这不也到了吗？哎呀，难得中堂想的周到。英国和尚就说，正好刚摆上饭菜，咱们一同用吧。大家团团围坐。罗登云说，我这人可有毛病啊，爱喝酒，走是走，酒瓶不离手。临行之时，中堂赏给我一瓶御酒，皇上喝的，今儿个咱每个人都尝尝，尝尝鲜。我说魏老弟，来来来，你先喝头一杯。说着话把杯擦干净了，倒了一杯。哎呦，这魏六一看浓浓挂碗啊，这个粘稠劲儿，这颜色发淡黄色，提鼻子一闻酒香扑鼻，他也贪杯。好酒好酒，既然好酒，师弟你先喝了吧。魏六高高兴兴把酒杯举起来，这是怎么这么诱人呢？咕咚就喝了一口，他打算一扬脖把这一杯都喝了，但是喝了这么一口，他突然发现罗登云的眼神与往日不同，瞳孔之中带着杀气。他再往两旁一看，马九也好，猴七也好，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儿盯他喝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在一起饮酒的时候数不胜数，从来没见过这种眼光。现在这魏六啊，受了惊了，警惕性相当高。喝了这么一口之后，看看他们的眼神，觉得不对劲，脑袋刷一转个，心想明主打发我走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暗地之中有必要派仨人给我保镖吗？完全没有必要。莫非

这北鄙直转圈，就那酒啊打旋，唰，你不注意根本你发现不了。这威六是干嘛的？久闯江湖，身经百战，他也惯用这种手段净嫖这旁人了。他能是外行吗？他一瞅就知道酒里边肯定有药。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喝了一口呢？幸亏这杯没喝，这一杯要喝下去，我烟酒命在。但是又觉着喝下这一口也心口热乎乎的，往常喝酒也有这种感觉，不像是有毒。难道我多虑了？我疑神疑鬼了？想到这儿，这酒没法喝了。他把剩下的酒往桌上一放。罗登云说：“喝呀，这一瓶呢，我管你的够。”哎，我罗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我说明中堂有必要叫你们给我保镖吗？我怎么感觉着这里边好像还有事儿啊？我咱们都是亲师兄弟，没有背人的话，能不能公开的跟我说说，到底你们为什么来？哎，好，魏六啊，既然你把话问到这儿了，我就直言相告，中堂大人对你不放心，怕你有个万一。如果有了万一，再出现万一怎么办呢？哎，罗登云，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中堂大人还怀疑我把他出卖了不成？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哦。我说魏六啊，事到了现在了，你呀最好做出牺牲。我说话什么意思？你明白不？哎，以死了之。你现在要一死了，大家都放下心了，中堂也放了心了，我们仨人来不为旁的，就是给你送终而来，听明白没？罗登云说到这突然变了脸，苍当啷啷把刀就拽出来了。与此同时，马九侯七两把利刃，在左右就把这魏六给夹住了，三把刀明晃晃把他给圈住。和尚英国傻眼了，阿弥陀佛，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他不敢动问呐。单说这魏六，哦，全明白了，心里一翻个，明珠啊，你他妈真不够人呐！你够阴险的你，你还想杀我灭口？哎呀呀，我真没有想到。他一看情急之下没办法了，把腿一抬，哗啦，把眼前这桌子给周翻了，盘子碗哪儿都是了。利用这机会，他身子往后一甩，使了个后滚翻，呱一个跟头就到了后窗户这里，咣一脑袋把后窗户撞开，就跳院去了，神形无影，真有两下。罗登云一看呀，别叫他跑了，跑了可就坏了。回头他告诉英国，抄家伙事你还愣着什么？这是中堂的意思，把他给干掉。弥陀佛。英国和尚一看只有遵命照办，到里屋把戒刀抄起来，四个人就追到院里，就把这魏六困在当中。要按理说呀，他们四个人取刀这么个功夫，魏六就没影了，神形无影，一晃脑袋就没影。今儿个反常，他喝了口酒，酒里果然有毒啊。幸亏他喝的不太多，但是这阵酒劲儿上来了，他刚跳到后窗户外头，就觉得脑袋嗡的这么一声，四肢无力，也心里直翻个，鼻子眼跟嘴像冒火相似，那种难受是难以形容啊！两条腿打掉，干着急迈不了步。如果他把那一杯酒都喝了，顿时。

就死在席前了。幸亏他喝的少，到了现在魏六干着急磨蹭到院里，让四个人给撵上了，东西南北把他包围在当中。罗登云冷笑一声：“魏六啊，你还想反抗吗？哎，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跑不了了，听话，你要自行了结，我就省着动手了，不去的话就把你乱刃分尸。”罗登云：“我骂你八字的祖宗明珠，他不是人，他是恶魔，我就变成厉鬼，我也饶不了你们！啪啪啪啪啪啪，四比一斗在一处。还得说魏六啊，多年的功底十分扎实啊，功夫是挺高，但是有一样，你喝了药了，现在有劲使不上啊，腿也发软，眼睛也发花，胳膊也没劲儿。”因此打了没有五六个回合，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扑通，疼疼疼疼疼，刀撒手，仰面朝天摔在地上。罗登云长出一口气，单手提刀来到魏六近前，哈西腰看了看，魏老六，打呀！不服吗？不是，动不了了吧？哎。你说你折腾了半天有什么用啊？说着罗登云还挺财迷，没要他命之前一伸手，在他怀里头把那张银票他翻出来了，一瞅，哟，好几万两，那是钱呐，足够我几年的受用。中堂说了，这归我了，他揣起来了。然后把刀掂量掂量，魏六啊，生有处，死有地啊，这华龙寺就是你葬身之地，明年这时候就是你的周年，我成全你闭眼吧。唰，把刀就举过头顶。哎呀，魏六一闭眼，心说我死的屈，我死的窝囊啊，无力反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西墙上啊，啪嘎子射射了一支袖箭。您说打的怎么那么准？正好击中罗登云的手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这肥伯僧啊跟铁板道是师兄弟，非要给铁板道人报仇雪恨。再看肥伯僧双脚点灯，催开八叉梅花鹿，这家特殊不骑马骑鹿。您还别把这鹿小瞧了，这玩意经过人的训练，叫他怎么地怎么地，拿他骑的这头鹿来说，比战马还快，比战马还灵活，而且那鹿角比刀剑还快，在关键时刻他还能帮着主人的忙。这鹿也带着18个威武紫金铃，串铃一响，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飞奔斗一虎。斗一虎连胜两阵，一点都没觉得累得慌。美钉子步往这一站，把脸上的汗擦了擦，一看活又来个和尚。就见这和尚身体胖大，就像庙里那弥勒佛差不多少，脑瓜皮儿锃明刷亮啊，背两旁的灯光一照，真好像一颗大夜明珠似的刷刷反光。就见这和尚窄脑门嘟噜腮，脸蛋子往两边呲呲着，大肿眼泡，细米拉的眼睛，满脸的横丝肉，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僧衣肥大，脚下蹬着胖袜僧鞋，也挎着个兜子，鼓鼓囊囊里边也装着零碎，在掌中手使一对特殊的兵器，是一对大挠脖。挠脖什么玩意儿？就是舞台上使的那个大镲，碰在一块儿唰唰直响。不过他这对特殊的大，好像一对大锅盖似的。就见这僧人来到自己的面前，把梅花鹿带住。窦一虎一拨了脑袋，看着没，今儿净特殊的，这家伙骑鹿不骑马，我更要小心在意。想到这儿，他指着飞波僧，我说和尚，你看那老道挨揍，是不是你身上有点痒痒，你也想挨两下？放屁！臭鬼，我要给我道兄报仇。小子，就凭你这两下没3块豆腐高，你还想打胜仗吗？那是我道兄未加防备中了你之计呀、啊、他要注点意，你是白给。贫僧今天我要儿的狗命，招波！唰，大波劈面砍下来，窦一虎往旁边一闪，先没伸手，叉着腰在这气他。嘿嘿嘿嘿嘿，我说你那脑袋怎么那么光溜呢？哎，好像头号大鹅蛋。我和尚啊，像你们这出家人应当学好。实不相瞒，我师父也是个和尚，人家就跟你不一样。我听我师父常说，像你们这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啊。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这才叫三宝的门人弟子。你看看你这模样的，手拿凶器跑到两军阵杀生害命，我说佛门之下还有你这样的败类吗？也不是我说你，就拿你们这出家人来说，就不杀生害命本身也有罪啊。第一，不能娶妻生子，不能接续后代香烟，这是头一罪。
你们的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堪称人间的怪物，这是第二罪。你们口念佛文，不办佛文的事儿，这是第三罪。有此数罪，因此死有余辜啊！我告诉你，你要实打实物的，赶紧给我滚蛋！要不听某的良言相劝，那铁板道就是你前车之鉴。弥陀佛，错鬼焉敢无礼，照！又是一波，道一虎一边气他，一边在这动手。你别看他嘴里说呢，他手上可下了功夫了。这条大棍抡开了，挂定风声，一招不让。咱们单说他妹妹窦仙童，窦仙童在后头给哥哥关敌撂阵，窦仙童心里头十分的生气，那个意思，哥哥你见好就收呗，你瞅着你得着理不让人了，这么多人就显着你能耐，就显你特殊，你这样争强好胜非吃硬亏不可呀，当妹子的真替哥哥担心。

0: 窦贤童呢，恐怕哥哥有事，赶紧过来请令。元帅，末将不才，愿替我哥哥打上一阵，不知大帅可乐意？薛丁山脸一红，说红什么脸呢？窦贤童现在是自己的未婚妻，又是将帅的关系，所以跟他一说话觉得有点抹不开。薛丁山点了点头，可以。再说窦贤童双脚点蹬，马往前推，一晃手中的绣龙刀是直奔飞波僧，嘴里他喊了一声：呆哥哥，您有点累了，赶紧请到旁边休息，小妹在此替你独挡一阵。窦一虎虚晃一棍，噌将身跳出圈外，大把擦汗呢。妹妹，你来干什么？挺大个丫头片子，这战场你哪行啊？赶紧给我回去！哥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小妹替你担心，我先打一阵，如果不行，您再来换我。
1: 这，好吧，你多加小心啊。
0: 窦一虎没办法，这才回归本队，往薛丁山的马前一蹲，把大棍放在地下，呼呼的喘粗气。咱们单说窦贤童，见着飞波僧，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个飞波僧呢，力且大，波也沉，占个勇字。窦贤童招数不如他，力气也没他大，占个巧字。大和尚讲的是以力降十会，姑娘使的是一巧破千斤，因此也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单说小姐薛金莲，薛金莲呢，跟这未过门的嫂子相处的甚好，姑嫂二人就这些天左右不离，而且窦贤童是他自己的伴侣，满营之中都是男的，跟谁说话去？只有他们两个人，哎，处的是最为和睦。薛小姐一看窦贤童过去伸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哥哥怎么办呢？他从心里头疼爱这嫂子，因此跟薛丁山前来请令：哥哥，我也过去吧，我怕我嫂子不是他的对手。
2: 嘿，
0: 薛丁山一拨了脑袋，女儿家家，这个战场也是你们能伸手的地方，既然愿意，多加小心。
2: 是，遵令。
0: 薛金莲飞马舞刀也加入战群，两员女将两把大刀把飞波僧给困住了。飞波僧气得哇哇暴叫：你们还有多少？一块都上来拼僧，我也不惧。这时候窦一虎也歇过来，他一看薛金莲出马了，这跟乐呀，心说有点意思啊。甭问，薛小姐那么大的姑娘抹不开说，她心里头有数，这是替我打仗的，那她过去要出

也加入战群，三个人把飞波森困在正中。窦一虎一边打着还一边说呢，我说妹妹薛小姐，你们两口大刀奔他那秃脑袋，我这棍子奔他这鹿，哎，咱们分两头打。你说窦一虎损不损？专奔下三路，照梅花鹿这四条腿他使上劲儿，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下飞波森可受不了了，又得顾自己，又得顾梅花鹿。本来这俩姑娘两把刀就不是好惹的，再加个窦一虎，自己怎么顶得住呢？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他这一着急是手忙脚乱，没注意让窦一虎这一棍正揍到梅花鹿的屁股蛋子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梅花鹿兜起来有一丈多高，连人再合上日啪，摔的这个坐实，鹿也趴下，飞波僧也摔下来，大波也落了地了。窦一虎往前一根步，轮棍就要砸，那这个飞波僧长拳短打，马上步下都有两下，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捡起飞波一跃而起，拉着梅花鹿是败归本队。他这难看就甭提了，两军阵上惹得大家是哄堂大笑。飞波僧败归本队，见着苏海苏宝同连佛都念不好了，弥团那个佛佛佛佛佛，大帅贫僧大败而归，会杀人也。老和尚不必这么说，胜败兵家之常，赶紧归队休息，待本帅出阵。苏海这才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薛丁山呢就等着他呢，别人伸手二路元帅不过来。薛丁山一看苏海亲自出阵了，吩咐一声，来鸣金收兵，让他们三个人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收兵锣一响，窦仙童薛金莲窦一虎听见锣声不敢再战，这才一转身回归本队。薛丁山告诉他们闪退一旁休息，给我观敌料阵。再看他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来见苏宝同。这两个人一见面，一个长得真难看，一个长得真好看。苏海心里想，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看薛仁贵这儿子长得多漂亮，当爹的也是元帅，当儿子的还是元帅，这个娃娃不超过20岁居然能领兵带队，不愧是一个豪杰，我跟他动手要多加谨慎。抡刀往下就砍，薛丁山晃动大枪往外招架，人家这两个人真是真材实料啊！两旁鼓响如同暴斗，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最后薛丁山使了个枪里加鞭呐，正好二马一错蹬，薛丁山把大枪交到单手，唰，在鹿皮套撤出宝鞭，反手一下奔苏海后脑鞭打。苏宝同就知道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马身上一趴，哎，虽然这一趴把脑子躲过去了，后背可没闪开，耳轮中就听啪这一声，打了个坐实。那大将呢都带着护背旗，八杆护背旗跟扇子面一样在后边插着，另外呢还有牛皮做的旗囊，身上还有甲胄，要没有这些东西护住，薛丁山这一鞭就把他打死了。尽管如此，还把旗杆打折了3只，把皮囊也打碎了。苏宝同可受不了了，在马上摘了

0: 斋摇了两摇，哇一口血喷在马前，是败阵而逃。程咬金在后头看，好，打得好，弟兄们冲啊冲啊！小秦英带着另外13家少国公，带着军队就冲上来了。窦仙童、薛吉连、窦一虎，连程咬金，满营众将齐发战马，乱斗交锋，全都加入了战斗里。这场混战打的是空前的惨烈，双方都付出极大的代价。咱们单说这阵锁阳关城里，唐天子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薛仁贵，就听见锁阳关城外跟天崩地陷一般呢，急忙命人打探，有人乐着跑回来，启奏陛下军师大帅，给大家道喜，援兵来了，是吧？众人赶紧登上锁阳关的城头，往外一看，可不是吗？元帅薛仁贵大喜，吩咐一声，马上点队出城应战。要不来援兵，他们根本不敢打。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这粮草都缺乏到这种程度，当将官的只能发一两粮，当兵的半两都够不上啊，这就叫肚面啊。那吃什么呢？把一般的战马全都杀着吃了。如果援兵再不来，他们可就危险了。这阵一看援兵来了，大伙精神倍增，因此饿也搅不出饿来了。薛仁贵还带着伤呢，亲自领兵带队开关落锁，杀出锁阳关。唐营是里应外合，这么一打，三川六国的人马受不了了，因此是望风而逃，被唐军一鼓作气追出去30多里地，大获全胜，这才回奔锁阳关。大家一见面，乐的都掉下了眼泪了，把李世民都乐哭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赶紧来见驾，在他后边跟着男女各位战将。李世民将接耳应，拉住程咬金的手，老千岁你可回来了，把姑我急死了。
1: 哎呀万岁，我比你还着急呢，
0: 这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咱们君臣还能见着面，这就是不含糊了，可不是吗？
1: 来来来，我给陛下你介绍介绍，丁山呢，过来。
0: 薛丁山提带辽袍跪倒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问呢，这谁呀？
1: 嘿嘿，全指着他呢，二路元帅薛丁山，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呢。
0: 这孩子领兵来解围救的驾呀。
2: 哦，薛丁山，
1: 就是薛礼的儿子。薛大帅，你儿子来了。
0: 薛仁贵能不高兴吗？认为儿子准死不能活呀。没想到他怎么来了呢？把薛丁山抱

0: 问题都解决了，满营之中是皆大欢喜。老程除了把一路上搬兵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之后，另外把薛仁贵叫到一旁。仁贵啊，我给你道喜了啊，老人家何喜之有？你看一家人团聚，大儿子也来了，这不是喜事吗？是，咱们大家同喜。另外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别生气哦。薛大帅就一愣，老千岁，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嘿嘿，
0: 丁山呐害怕，让我来跟你说说，他这不是挂了二路元帅吗？领兵带队行走，路过棋盘山，遇上一伙强盗，非要劫我们不可。你想想，我们着急赶奔锁阳救驾，能跟他能多纠缠吗？哎，索性还不错，占山为王的一男一女，男的总辖大寨主叫窦一虎，女的叫窦仙童，人家是亲兄妹。你知道夏明王窦建德吗？他是窦建德的后人，被逼无奈这才落草为寇。原来人家门第也挺高贵，后来这一见面嘛，就这个女孩子窦仙童就看上你们家的薛丁山了，拖出我来从中为媒。我一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从中就给为媒做了主了，你的两位夫人也都同意了，所以呢现在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了。仁贵啊，你别生气啊，我给你道喜就是这件事儿，你儿子不但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啊，薛仁贵不听则可，闻听这脸当时就沉起来。老千岁，有这等事啊？要不我怎么跟你打个招呼呢？你怎么了？还不高兴吗？哎呀，这个冤家呀，身为二路元帅，他难道不知道临阵收妻犯下掉头之罪吗？哎，这叫执法犯法，罪加三等，本帅岂能容饶。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中了大和尚的毒气，等当兵的把秦琼抬到金顶黄罗帐放到床上，大家再一看，秦二爷是昏迷不醒，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身体冰凉，这腰板就挺了。军医官全都赶到了，好好脉吧，脉呢还有微微的跳动，可是呢呼吸却非常弱了。大家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最难过的就是程咬金呐，跟二哥孩童起手，现在二哥眼看要不行了，程咬金是放声痛哭，二哥呀，他这一哭呢，秦王李世民热泪也流出来了。二王兄啊，难道说你要离小王而去吗？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全都哭，突然间竟得喊了一声，别哭了。程咬金一抬头，哎呦，不哭不哭，这是我亲二哥呀。四哥呀，哭管什么呀，得想办法叫吧，我还有什么办法呀。哎，对呀，那天我师弟追我到黄花山三清观，见到我师父了，我师父说什么时候洛阳出来个和尚，要是打伤了咱们唐营的战将，你得赶紧来找我，我有办法。哎呦，赶紧请我师父去。秦王李世民说，你赶紧快走吧，竟得不敢怠慢，赶紧出营上马，直奔三清观。好在路程不远，很快竟得就到了。到了三清观，见着老师跟师弟十万里之后，就把秦元帅被恶僧打的人事不知这件事说了。哎呀，我得赶紧去呀，徒儿你千万不要着急。就在这时候，谢应登进来了，谢红赶紧给他跟敬得指引。朱武登呢，一听说师兄来了，朱武登也来了。师兄，哎，师弟呀，我可把刘黑塔打死了，给你们武家报了仇了，谢过师兄。朱武登跪倒在地，就给敬得磕了三个头。敬得赶紧用手把师弟搀起来了。老道长谢红让小道士备马，在马上挂上自己的兵刃铁拐杖，而且取出个药葫芦，用黄绒绳系好了，就背在身背后了。带着谢应登跟敬得师徒三个人骑着马离开黄花山，快马加鞭是直奔唐营。秦王派人看着呢，老远看见竟得三匹马回来，赶紧进营禀报，秦王李世民带着众战将出营迎接老道长谢红。老道长一看秦王亲自出营，赶紧下马，这两个人也下了马了。老道长谢红刚要施礼，秦王就摆手拦住了，叔父您赶紧进营搭救秦元帅。无量佛善哉善哉。刚说到这儿，大家唰一下全都跪下了。老道长谢红用手一指，哎呀，同志们你们赶紧起来吧，咱们赶紧看看秦元帅。这样大家伙站起来来到金顶黄罗帐。老道长谢红一看秦琼闭目躺在软床之上，赶紧把这葫芦解下来，打开盖之后倒出来三粒小药丸。秦王一看这三粒药丸非常红，就跟这朱砂的颜色一样。老道长命人取了一杯温开水，然后呢就让谢应登拔下发簪来，把秦二爷的牙给撬开了，把这三粒药丸弹到了秦琼的嘴里，跟着又灌了半杯温开水。秦王千岁您不要着急，
众位贤侄，你们也不要着急，等一会儿秦元帅就会吐出毒物来，大家伙都躲远点吧。大家伙在旁边躲着，帐篷之内是鸦雀无声。等了一会儿，就听秦二爷的肚子里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这肚子就响起来了。跟着二爷秦琼哼了一声，好你个和尚无耻的匹夫！噌，二爷一翻身就起来了，哇，吐了整整一地，这东西臭的没法闻呐。可是大家伙全都瞧着，没有一个退出去的。等秦琼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全都吐干净了，有当兵的过来把地上打扫干净，有兵丁把秦琼扶起来让他漱了漱口，秦琼醒了。哎呀，千岁，诸位兄弟，我秦琼这是怎么了？老道长谢红过来了，贤侄啊，你好了。徐影灯也过来了，秦二哥，哎呀，原来是贤弟你。秦二哥呀，您中了和尚的毒气，我跟叔父前来救您，给您灌下药，通了七窍，您才把毒物吐出来。哎呀，秦琼咋仗着由打床上下来，要跪倒给谢红施礼，谢红赶紧拦住了。

修了白马寺，他呢就跟王世充面前买好。他跟王世充说了：“王爷，什么时候您用得着我，我万死不辞。”所以秦王千岁，您兵伐洛阳，洛阳王老打败仗，这和尚就出来助阵了。他打秦元帅用的黑绸子叫迷魂帕，在这手帕里头藏着一种药叫子午追魂散。谁要是闻见这种药啊，子时至午时或者午时至子时是必死无疑。其实啊，盖雄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使的？是出家人在山中防备狼虫虎豹用的。没想到他带着这种毒药来到两军阵前呐，使这种毒气必须顺风而下。看来这盖雄是佛门败类呀。现在秦元帅虽然好了，但是身上的余毒未尽。这样吧，我让影灯侄儿护送他到黄花山三清观，再养个个月齐成的，他就会身体复原。好啊！李世民站起来了。叔父，我就多谢了。哎呀，千岁，您这样我可担待不起呀。谢宏、谢影灯站起来，到秦琼的帐中看望秦琼，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秦琼呢是非常感激，由谢影灯、王九龙、王九虎陪着二爷秦琼离开唐营，够奔黄花山去养病。他们走了之后，秦王赶紧命摆上酒宴为谢道长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秦王跟众战将陪着老道长谢宏喝酒，就在这个时候，有中军官进来了，启禀千岁，罗成将军求见。哎呀，快快有请！李世民高兴啊，为什么呀？现在两军对垒。秦琼不是一般的战将，这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得由秦琼指挥兵将打仗啊。秦琼这一病，谁来执掌三军呢？罗成来了。罗成有多大本事，那秦王李世民是知道的，每天都听徐茂公说呀。秦琼刚刚去养病，罗成就来了，这是营中大喜的事情。来呀，请众位跟随本王到营外去迎接罗将军，给的面子真不小啊。大家到了帐外，然后出辕门出大营。罗成一看秦王千岁亲自出营，那心里头十分痛快，赶紧甩灯立鞍下马上前十里，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罗成站起身形之后，君臣来到金顶黄罗帐，罗成跟瓦岗山众位弟兄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然后徐茂公给罗成引荐谢宏道长，罗成上前施礼，大家落座，就把秦琼负伤养病的事情说了。添上杯筷，继续饮酒吧。罗成在饮酒之间就问谢道长：“道长，既然那凶僧伤了我二哥，应该怎么样对付这凶僧呢？”哎呀，罗将军不要紧呐，明天两军疆场之上由我来降服这个和尚，他是打不过我的。不过他打不过我，他肯定会逃跑。咱们必须派出两员战将在东西两个方向把他给堵住，因为他背离了佛道，放毒杀生，就要把他置于死地，不然的话他还会伤人呐。好，秦王李世民点了点头，叔父您说的太对了，明天就这么办吧。罗将军，想当初你大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捣毁了杨义臣的铜旗阵，你指挥有方，用兵如神，是天下闻名啊。现在齐元帅到黄花山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
罗将军。

0: 军就请你分身受累来代替元帅之职，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小王我的请求。罗成正愿意呢，但是罗成表面上不能这样说，哎呀千岁，这样做合适吗？大家伙一听，既然秦琼不在，罗成执掌帅营正合适，罗成有能耐呀。大家伙就全都说，哎呦老兄弟，这事儿啊你就接着吧。好啊，既然千岁那么器重我，那我可就实受了。罗成就问了问战情，徐茂公就把这些日子的战情向罗成说了说。罗成点了点头。三哥呀，我问您一件事儿。自打武王来了之后，我单武哥出阵没有？哎呀，你要不提，嘿，我还倒马虎了。是啊，打武王来了之后，两军阵前就没看见过单武帝露面啊。好，既是这样，明天呢，请谢叔父制服那凶僧，我罗成暂且不露面，先在后边指挥兵将，等到时候我在两军阵前一露面啊，单雄信必然出来找我，到那个时候咱们就锁武王定洛阳。千岁您看如何呀？好好好，罗元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王我太高兴了。大家说说笑笑，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安歇睡觉。到了第二天，徐茂公仍然请刘文静陪着李世民登上将台去观敌料阵，罗成呢就在营中待着，由徐茂公指挥打这一仗。徐茂公点齐了3000大兵，带着众战将冲出大营，把阵势列开。刚刚列好了阵，洛阳的兵将也在对面列得一字长蛇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凶僧盖雄就出马了。盖雄今天为什么出得这么快？因为盖雄用这子午追魂散打了秦琼之后回到城中，高高兴兴是忘乎所以，哎呀王家千岁还不为我摆酒庆功吗？洛阳王给他摆上酒宴，体外反王陪着，按说和尚是不应该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这盖雄啊他就开了婚戒了，他想借助洛阳王的势力给自己树立佛门首领的威风，好压倒儒教压倒道教，所以他一边吃一边喝，他高高兴兴撇唇咧嘴的就跟这五位反王说，嘿，众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打了秦琼的必死无疑，明天唐军就得降半旗。王世充立刻撒出探马去打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回来禀报王爷，唐营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哦，再去打探。等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伙安歇，到了第二天，这凶僧盖雄就来找王世充，王爷您登城观看，这秦琼准死了，唐英准得降半旗，全英挂孝。好啊，那么就请众位王兄登城瞭望。王世充陪着这几位王爷还有大凶僧盖雄就上了洛阳城了。由打城头之上往唐英一看，这唐英一点动静都没有。师傅，这唐英没有江半旗，没挂孝啊！
1: 嘿嘿，我说千岁呀，我心里有底呀，这秦琼肯定不在人世了。他们呢，不敢明言呢，这是怕了我了。怎么办？今天咱们杀出城去，由我杀退唐英的兵将。就这样，王世充点齐了兵将，跟着众家反王列开阵势，盖雄就撒马了。盖雄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徐茂公呢就回头看了看门旗之后，老道长谢宏冲徐茂公点了点头，
0: 徐茂公把令旗一摆，唰，两门门旗就闪开了。徐茂公跟老道长谢宏早就布置好了，一个是程咬金，一个是敬德，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带着兵将把守着咽喉要路。两军疆场是由老道长来对付这凶僧盖雄。刚列阵，老道长在门旗后头迎着，现在门旗一分，老道长往前一催马，掌中铁拐杖就直奔盖雄来了。盖雄正在乐舞扬威叫战呢，突然间看见对面出李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披八卦掌，腰系水火丝绦，大红的中衣，白布的袜子，两只福字履。看面貌，老道长长得面如观音，鼻直口阔，海下这部白髯，迎风飘洒，根根透风，是滋润以及这部好猴子。胯下一匹青色的马，掌中一条铁拐杖。老道长谢宏双足一叩等，我两夫善哉善哉，盖雄啊，你认识我吗？盖雄仔细一看，哎呦，你不是黄花山三清观的老道长谢宏吗？哈哈，不错不错，正是我谢宏啊。哎，你上这干什么来了？盖雄啊，常言说得好，三清三宝原是一家，你们佛门弟子不应该进战场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是你却违背了佛规，上阵杀人。今天我谢宏替你们佛祖来惩办你的佛门叛逆。妖道，你休得胡言！妖道啊，你我既是各为其主，好好好，你就使出你浑身的本事，把你铁拐杖抡起来，你不是铁拐杖武艺超群吗？咱们分上下见高低。哇呀，这盖雄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往前一带马就奔着谢宏来了。谢宏左手攥着铁拐杖，右手往袖口里一吞。盖雄，我今天不用铁拐杖，你也逃不了。啪，他往前一甩这袖子，原来道长袖口里头有个小兜子，小兜子里藏着暗器呢，藏的是什么？藏的是弩，装弩的这小筒子一尺多长，一把都掐得过来，里边有个按钮，里边装的是12支弩箭，按一下射一支啊，啪啪，老道长连按着两下，唰唰，这两只弩就出去了。这两只弩打的不是一个地方，上边打人，下边打马。盖雄说话的功夫，老道长弩已然打出来了，这一下盖雄可跑不了了，噗噗，上边这弩正好打在盖雄的右肩头上，下边这只弩就打在盖雄胯下这匹马的马眼睛上了。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疼得他淅沥沥一阵吼叫，他一撂蹶子，呱唧啪，扑通一声就把老和尚由大马上扔下来了。唐军高声喊嚷：“好马，和尚下马了！”这盖雄手里头还攥着追命夺魂铲呢，他赶紧用铲一煮，噌，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撒腿腾腾腾往西就跑。谢宏没追，拨马回归本队了。洛阳王王世充这么一瞧，这和尚怎么跑了不回阵呢？来，鸣锣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洛阳王指挥着兵将撤进洛阳城内。徐茂公同时传令，唐兵也撤了。 那么盖雄为什么不跑回本队，回归洛阳，他反而往西跑下去了呢？
1: 因为他的牛吹得太大了，他要回洛阳，他也知道王世充饶不了他，这白马寺的住持僧他也当不上了，得了，我跑吧，一口气跑出十几里地，听后边没声音，看前面树林子，他就进了树林子，拔下右肩头上的弩，鲜血流下来了，他扯下一块僧袍，把这伤口裹住，咬牙又跑，跑了十几里地，看见前面一座庙，得嘞，我到庙里头休息一会儿吧，因为盖雄知道这是一座破庙，没有和尚，盖雄进来了，坐在台阶之上，仰天长叹，难道说我盖雄已然穷途末路了吗？没想到盖雄这么一喊，惊动了庙中的一个人，到底盖雄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来盖兄心事重重，他没听见。盖兄坐这仰天长叹，他这一喊不要紧，噌，程咬金就起来了。这位程大爷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因为徐茂公让他在西边路口堵着和尚。程大爷到这儿了，程大爷一琢磨，这盖兄可不是好惹的。如果我要碰见他，他使这迷魂怕一抖喽，我程咬金要是中了子午追魂散，我就玩完了。得嘞，我先到庙里头待会儿吧，我得想办法对付对付他，我可不能直接碰这盖兄的面。程咬金拿好了主意，让这兵呢就在大道口下边埋伏好了。程咬金就奔这座庙了，到庙前甩灯，离鞍下马，拉着马进了山门。他一看大殿东边有棵大树，就把马拴好了。程大爷迈步走进大殿，嘿嘿，这供桌不错呀。程咬金想坐在供桌上歇会儿，坐着坐着他这困劲就上来了，身子一歪，脑袋枕到胳膊上，他就睡着了。他打的鼾声挺大的，盖熊没听见。盖熊这一喊，噌，程咬金起来了。哎呦，他往南边山门外头一看呐、这不是盖熊吗？这玩意儿他要是给我一迷魂怕，我就完了。得嘞，先下手为强吧。程蝶想有点大呀，他下来两只手唰就把这大铁香炉这两个枝子抄起来了，举着香炉逆足千宗走出殿门，来到山门，到了和尚的身背后，对着这盖兄的脑袋，好家伙，就把香炉扣到和尚脑袋上了。这和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香灰洒了一脸呐、程咬金麻利呀，拧住盖兄的胳膊，摘下他的腰带，唰给他捆上了。等给他捆结实了，才把这香炉由打盖兄脑袋上摘下来。这和尚让香灰呀、把眼睛、鼻子、嘴全都给堵上了。

0: 大熊啊，想不到今天你被我生擒活捉，你还跑得了吗？这和尚眨巴半天眼睛才凑合能看见呢。程咬金走到和尚面前，冲他脸上啪啪啪三巴掌。这一下盖熊的脸上鼻子也破了，眼睛也出血了，唰血往下这么一流。哎，我说你是谁呀，你打我。哎，说出大爷我的名字，吓破你的苦胆。大爷，我是程咬金。盖熊心里纳闷啊，这程咬金怎么在这儿待着呢？程咬金由打庙里头把马牵出来，费了挺大的劲儿把和尚扛起来放在马鞍桥上。这和尚乐大了，一头耷拉的脑袋，一头耷拉的腿，当中间大肚子朝天，这乐大了。程咬金心说，我拉着他往回走，哎，得嘞，我才不受这累呢。这和尚那肚子挺软和，得了，我再坐着吧。噌，他上去就坐在大肚子上了。这和尚让他给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了。程咬金高高兴兴，哎，我说大肚子功夫皇往回走。他一打这马的后胯，这马扑啷啷转一弯儿，就奔了唐营了。你倒把这兵带回来，程咬金把兵都忘了。这当兵的还在后边瞧着，一瞧程大爷跑了，赶紧往回禀报，中军官往下一传令，这兵才跟着程大爷回归唐营。等到了唐营，程咬金片刻下马，营门小校一看，哎呦，程将军您回来了。哎，回来回来了。正在这时候，敬德呢有打东边带着兵也回来了。因为敬德在东边等了半天没截住这和尚，心说呀，这和尚准得往西去了，所以呢他顺着这路呢回唐营，然后再往西边营。没想到刚到营门就看见程咬金了，竟得赶紧下马。哎，四哥，这和尚了，让您截住了吧。嘿嘿，当然功劳是我的，你瞧。哎呦，四哥，这回又得给您记功劳不？他们俩这说着，早有当兵的撒腿往里跑，禀报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带着徐茂公这些人就迎出来了。程咬金上天施礼，哎，拜见千岁。四方兄，你是不是擒住了凶僧？
1: 哎，没错没错，在马鞍桥上。
0: 大家一看和尚的身子搭在马鞍桥上，徐茂公过去了。徐茂公这么一看，嘿，我说四弟呀，这和尚早就没气儿了，
1: 那人让我给压死了。
0: 李世民说，得了，这个凶僧死了也是应当的，来呀，把他的人头阁下，悬挂在营门之外，让洛阳城反王的兵将看看。当兵的赶紧阁下盖兄的首级悬挂在营门，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秦王李世民立刻传令摆上庆功宴，大家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谢洪老道长就问罗成：罗先知啊，这个恶僧已然除掉了，你打算怎么样兵顶洛阳呢？谢叔父，您放心，您回您的三清观，我呀想办法引洛阳王跟他请来的四家反王来偷营劫寨，借机会索拿武王，肯定能够成功。好啊，不知道罗贤侄你用什么计策？叔父，您听我说。罗成就把自己的办法说了。嗯，老道长手捋银然点了点头。罗先知啊，你这主意听着倒是挺好，但愿你大功告成。不过我得托你一件事。叔父您说吧。我告诉你，祝灯在黄花山，他每天都念叨朱惨呐。他说了，朱惨对他有养育之恩，他也不能不报啊。我想如果你捉住南阳王朱惨，或者你把他杀了， 你呀、啊，就把他的尸身运到黄花山，让朱武登呢抓把土，把他的义父给埋了，也算了了这孩子的心愿了。你能不能办到啊？好，叔父，您放心，孩儿我记在心中。酒宴过后，老道长谢洪就告辞了。秦王带着众战将，把老道长送出营门之外。走了一阵，还要往下送，老道长站住了：“千岁，请您回去吧。众位贤侄，请回吧。竟得说这么办吧。千岁您回去，我送恩师一程。”大家转身回营了，竟得就拉着师傅的马，送师傅一步一步往前走。老道长谢洪就跟静得说：“徒儿啊，我正希望你送我，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
1: 哎，师傅您说吧。”“
0: 告诉你，等洛阳收复之后，大军奏开还朝，唐天子肯定会在金殿封官呐。”“
1: 哎，师傅，我跟您说，封官我可不受。当初我在介休县归降的时候，哎，我跟秦王千岁说好了，我只归降秦王，我不归降唐朝。”“
0: 徒儿啊，你错了，你归降秦王李世民，这李世民可是武德天子的儿子呀，封官你就得受啊，你可别犯死心眼儿啊。不过微师嘱咐你，你以后呢是多多接近秦王，接近秦琼、徐茂公、程咬金这些人，有事跟他们商量，你就留神太子建成，留神齐王元吉，别让他们暗中害你。”“
1: 哎，我记住了，您放心吧。”
0: 竟得一直把谢洪老道长送到黄花山下，这才告辞回归唐营。第二天，罗成命人擂鼓声仗，众战将来到金顶黄楼上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秦王李世民就坐在罗成的旁边。罗成站起来了：“诸位将军，现在洛阳呢是打一仗败一仗，看来他们是不敢跟咱们在疆场交锋了。我现在想出一条计策，这条计策叫骄兵之计。

0: 中一道掌灯，人马暗自退出去，埋伏在大营的四周。等有机会了，我罗成在两军阵前大旗之下勒马停蹄一战。嘿嘿，我估计着赤发灵官单雄信肯定会出城找我，到那时候我激恼了单雄信，引出武王前来偷营劫寨，我在这儿指挥人马这么伏兵四起，一夜就能锁住武家反王。大家伙一听罗成这个主意是真不错呀，元帅就请您派兵遣将。
1: 好，
0: 罗成伸手拿出第一支令箭，尉迟恭听令。
1: 来，
0: 你带着3000人马埋伏到大营的正南，听见敌军进营的号令，你马上指挥人马往西圈堵住敌军。
1: 遵令。
0: 竟得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拿第二支令箭，程咬金听令。
2: 老兄弟，你叫我程咬金，干脆你叫我丑得了。
0: 罗成把脸往下一沉，程咬金，中军大帐之内我是元帅，你是战将，在帐中不能开玩笑啊。
1: 程咬金，
0: 来，你带领3000人马埋伏在大营外头正西，等武家反

忙偷营劫寨进了营，要是从正西方向跑了人，我可拿你试问。程咬金，别看你捉住了盖雄，那是个巧劲儿啊，这次要捉拿武家反王，你要是再喝多了找地方睡觉去，让本帅我查出来，以军法惩办。哈哈，嘿嘿，罗元帅有你的。可有意见呀？常言说得好，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我有能耐找地方睡觉去，你有能耐你查我，查出来你按军法杀我。嘿嘿，告诉你，你嫂子守活寡，我绝不埋怨你，就把你小子查不出来。罗成气坏了，罗成心说，我是元帅，你是战将，有这么在中军大帐顶我的吗？程咬金，话可是你说的，如果本帅真查出你来，杀无赦。哎，遵令啊。程咬金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往下派将，派两员女将黑素梅白素花，带着3000兵将埋伏在正东方，派铁鞭判官尤俊达3000人马埋伏在正北，七彪李豹3000人马埋伏在东南，屈土星屈土盖3000人马埋伏在东北，鲁明星鲁明月3000人马埋伏在西南，金城牛盖3000人马埋伏在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派好了兵将。罗成就请秦王千岁到东山坡上扎下一座行营隐蔽起来，由徐茂公跟刘文静两个人陪着，派豹子张青带着王爷的亲兵护驾。罗元帅布置完毕，大家各自分头准备，然后罗成让营中的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大小头目全部集合，罗元帅亲自讲了诱兵之计，让他们召集而行。到了晚上之后，全军人马用过了晚战饭，一行行一队队的兵将陆陆续续撤出大营，分头行动。从打这天开始，唐军一共演习了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洛阳王的探马早已然把情况打探清楚了，到洛阳禀报王世充。洛阳王得报之后，就请了各家反王到了夜里二更之后登城望北观桥。大家看得很清楚啊，王世充抱拳拱手，众位王兄王弟呀，我看唐营军中军规不整，老君互相埋怨，肯定是李世民持胜傲功，他乐而忘忧啊，借此机会咱们可以偷取唐营，把唐兵打得落花流水，捉拿秦王李世民，不知众位王兄王弟意下如何。南阳王朱产这人没什么头脑，哎，对，就这么办了。窦建德也点了点头，相州白蚁王高谭胜也赞成，这时候孟海公一摆手，众位，要依我看不行啊，我看敌营有诈，是不是故作假象蒙骗咱们，让咱们去偷营？众位，咱们可千万别上当啊。大刀苏烈在旁边呵呵一阵冷笑，嗯，不错，我看孟王也说得好啊，而今两军相持，咱们虽然伤了几员大将，但是胜负未卜啊，还是看看再说吧，不能轻易上了敌人的当。朱彩没说话，王世充一想，这个孟海公跟大刀苏烈是非常有经验的战将，嗯，你们二位说的不错，咱们呢再商量商量再说。就这样呢，王世充这几家反王就决定不去偷营劫寨了。唐军演习了20多天了，天天是兵将白天入营晚上出营，
可是就不见洛阳人马有偷营劫寨的动静。这天罗成传下命令来擂鼓声仗，巨将鼓响，大营里一干朱瞻将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歘往旁边一站。罗成稳坐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我设下这条诱敌之计，城中各家反王有糊涂的可有明白的呀，肯定是其中有人识破了我这条计策，所以至今他们没敢偷营劫寨。你们放心，今天我罗成就让他们夜里前来偷营，你们就准备索拿武王吧。大家伙瞧着罗成元帅，不知道你有何妙策。这么吧，咱们吃罢早餐饭之后马上出营，把阵势列开了。今天我在元帅旗下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你们放心，只要我罗成一露面，这个赤发灵官单雄信，我的单五哥肯定得出城。我诚心招我五哥生气，我一招他生气，他夜间必然来马踩唐营。他一来呀、啊，王世宠不放心，带着众家反王就得赶到。今天夜里头咱们可得留神，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只要五家反王一到，你们就随着我捉拿五家反王，以定洛阳。大家伙一听齐声高呼，我们愿听元帅调遣。就这样，大家吃完了早餐饭，罗成传下命令，大营之中哒哒哒，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斗司将，五千人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上横着写着天下都招头兵马大元帅，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罗。阵势列好了，唐营兵将呐喊声音，洛阳兵将啊，你们赶紧出城一战呐、啊！哒哒哒！洛阳城守城的兵将一看，唐兵列阵了，而且打出了帅旗，帅旗之上不是秦字，而是罗字了，赶紧下城。飞马来到洛阳王府禀报洛阳王王世充，启禀王家千岁，唐军列阵了，帅字旗上改成罗字了，王爷可能是罗成来了吧。啊，那呀待本王亲自观瞧。王世充赶紧出府上马，来到城下下马，登上城楼，往城外一看，唐军的帅都旗扑噜噜横书就卷，果然是一个罗字。罗成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王气派伺候王家千岁，你马上到驸马府禀报驸马爷。李气派在，你马上点齐几千人马，请几位反王共同出战。尊王谕。一个旗牌官去请驸马爷，一个旗牌官前去点兵。为什么要请单雄信？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呢，他跟王世充说了，你请这武王我可不打了，什么时候对面罗成一露面我才出战呢。所以这位王旗牌来到驸马府，见了单雄信，跪倒十里，驸马爷，王家千岁派我来有要事禀报。嗯，何事禀报啊？驸马爷，今天唐营兵将列开阵势，元帅换成罗成了。单雄信一听罗成，不由得气往上撞，噌就站起来，来，北马抬送。罗成要前锁五龙，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

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他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他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7年前，国际经济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2: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0: 199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宫五楼不灭的灯火。
1: 大宁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宫五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3: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30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县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追忆不朽英魂。
1: 吉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寒地玉珠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
0: 我县举办2026年森林防火灭火综合业务培训班，全面补齐基层森林防灭火队伍能力短板。以下是详细内容。岁月铭记英烈，初心更续荣光。今年的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县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社会各界代表齐聚苍柏松翠掩映的烈士纪念碑前，共同缅怀革命先烈，寄托无限哀思，传承英烈精神。上午9时，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列队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旋律响彻陵园上空，把人们的思绪带回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大家在歌声中共同追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峥嵘往昔。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少先队员代表深情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澈童声回荡耳畔，饱含着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鲜活、矢志接续奋斗的赤诚初心，彰显出少年强则国强的蓬勃朝气与时代担当。伴随着庄重舒缓的献花曲，礼兵郑重托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承载着全县人民崇敬与哀思的花篮整齐敬献在碑前。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文宏伟、张军，部队官兵及老战士、烈士遗属、退役军人代表依次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哀思，追悼英魂。仪式最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围绕革命烈士纪念碑缓步驻足，深情瞻仰，在追思缅怀中淬炼初心，凝聚力量。当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还来到烈士公墓，仔细擦拭墓碑，清理周边环境，并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缅怀英烈，告慰英灵。此次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与精神洗礼，全县干部群众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砥砺前行，奋勇争先，把对英烈的崇敬哀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担当实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在家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县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及党员干部代表、驻军官兵、老战士、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在校师生和

0: 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共420余人参加仪式。
1: 历经一年系统科研攻坚，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寒地鱼株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科学试验打下良好基础。
0: 为了解决珍珠蚌在东北寒冷环境下育株率较低的问题，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于2025年在我县纳旦堡镇设实验基地，开展寒地育株试验，通过人工插合技术实现在寒冷环境下珍珠蚌插合育株技术落地。为彻底摸清北方寒地水域育株规律，基地科研团队针对性开展多品种育株对比试验，创新布设5套差异化养殖模式，分别对比不同水环境、不同蚌龄珍珠蚌的越冬适应能力，精准掌握寒地育株生长数据。为了实现养得好、出好株的目标，技术人员选取4种优质珍珠蚌，兼顾市场主流和东北本土品种，设置20余组差异化插株试验，通过多品种多组别对照，测算各类蚌种插株后的成株效率和珍珠品相，筛选最适配当地气候水质的育株品种，打磨标准化养殖工艺，为全省珍珠产业发展积累数据和实操经验。目前首批投入的3000只试验蚌经历了寒冬考验，成活率达98%，寒地越冬养殖实现初步成功。2026年10月末，基地将扩容试验规模，增设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持续深化寒地育株研究。
2: 我们现在正在搞插株试验，包括插小米株、插无核株，还有插有核株，正在搞这些试验。然后我们取得了且阶段性成果，就我们就是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冬株品质的一个珍珠，来区分于在南方的一般的珍珠。我们要达到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完善寒地育株技术体系，为北方珍珠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科研保障，开辟强农富农全新发展路径。
3: 为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9月26号，我县2026年森林防灭火综合业务培训班在南山礼堂开班。授课过程中，省级防火领域专家立足我县山林地形地势分布实际，紧扣当前秋季防火严峻形势，围绕森林火灾风险研判、火情处置等重点工作开展讲解，细致梳理隐患排查、火情上报、初期扑救、人员疏散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并结合近年来省内外典型火灾案例，重点复盘一线处置中容易出现的判断失误、联动迟缓、装备使用不当等薄弱环节，逐项讲清应对办法和注意事项。参训人员主动领会培训要点，为做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此次集中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与业务本领，补齐了森林防灭火工作能力短板。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深化森林防灭火宣传、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全县森林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国庆节前夕，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团县委联合开展迎国庆、传新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活动，将红色思政课堂搬进校园，让红色基因浸润人心，代代更续。
0: 在陆乡学校，肃穆的升旗仪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国旗护卫队身姿挺拔，步履铿锵，动作规范严谨，护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校师生整齐肃立，注目国旗，心怀赤诚与崇敬，在庄重的氛围中接受爱国主义洗礼。在红色宣讲环节中，退役军人志愿宣讲员深情讲述抗战英雄事迹，把那段浴血岁月重新带到师生面前。随后，革命老兵李军厚用质朴真挚的语言娓娓讲述杨靖宇将军坚守东北抗联阵地不畏严寒、誓死为国的英雄壮举。宣讲过程中，全体师生与革命先辈们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

0: 子，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红色接班人。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群众外出游玩集中增多，景区人流车流大幅攀升，各类游玩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游期间务必紧绷安全弦，筑牢防范线，平安文明欢度国庆假期。一、恪守游览规范，规避山野风险。户外登山、徒步出游要选择正规景区与成熟游览路线，严禁进入未开发野域、陡坡险段，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及时调整行程，远离落石、湿滑等危险区域，杜绝独自探险、盲目攀爬行为。二、严守操作规范，筑牢水上防线。参与各类水上游乐项目，需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场所，全程规范穿戴救生防护装备，严格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调度，不在水上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杜绝各类危险操作，严防溺水落水意外发生。三、理性参与游乐，严守安全准则。体验高空机动类游乐设施前，认真研读游玩须知，结合自身身体条件理性选择项目。特殊疾病人群切勿冒险体验，未成年人需家长全程监护，严格遵守游玩限定要求，坚决杜绝逞强冒险。四、遵守游览秩序，谨防拥挤踩踏。假期景区客流集中，人员密集，游玩时自觉排队有序通行，不追逐打闹，不翻越防护设施，妥善看护老人小孩，熟知景区疏散通道，客流高峰主动避让，有效防范人员走失、拥挤踩踏等安全事故。
2: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十不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祭祀，避免星火引发的生态灾难，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危害，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防止引发山火，危及生态与生命财产安全。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烟头高温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监护人要加强教育。不准在林区内吸烟、点火、照明，杜绝乱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防止掉落火星。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大风天易失控引发火灾。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别因一时趣味破坏家园生态。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科学普救，保障人身安全。森林防火责任重大，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这飞波僧啊，跟铁板道是师兄弟，非要给铁板道人报仇雪恨。再看飞波僧，双脚点灯，催开八叉梅花鹿。这家特殊不？不

美钉子布往这一站，把脸上的汗擦了擦，一看活，又来个和尚。就见这和尚身体胖大，就像庙里那弥勒佛差不多少，脑瓜皮儿锃明刷亮啊，被两旁的灯光一照，真好像一颗大夜明珠似的，刷刷反光。就见这和尚窄脑门嘟噜腮，脸蛋子往两边呲呲着，大肿眼泡，细米拉的眼睛，满脸的横丝肉，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僧衣肥大，脚下蹬着胖袜僧鞋，也挎着个兜子，鼓鼓囊囊，里边也装着零碎，在掌中手使一对特殊的兵器，是一对大挠脖。挠脖什么玩意儿？就是舞台上使的那个大镲，碰在一块唰唰直响。不过他这对特殊的大，好像一对大锅盖似的。就见这僧人来到自己的面前，把梅花鹿带住，到一虎一拨了脑袋，看着没，今儿净特殊的，这家伙骑鹿不骑马，我更要小心在意。想到这儿，他指着飞波僧，我说和尚，你看那老道挨揍，是不是你身上有点痒痒，你也想挨两下？放屁！臭鬼，我要给我道兄报仇。小子，就凭你这两下没3块豆腐高，你还想打胜仗？那是我道兄未加防备，中了你之计呀、啊！他要注点意，你是白给。贫僧今天我要儿的狗命！张波，唰！大波劈面砍下来，道一虎往旁边一闪，先没伸手，叉着腰在这气他。嘿嘿嘿嘿，我说你那脑袋怎么那么光溜呢？哎，好像头号大鹅蛋。我和尚啊，像你们这出家人应当学好，实不相瞒，我师父也是个和尚，人家就跟你不一样。我听我师父常说，像你们这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啊。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这才叫三宝的门人弟子。你看看你这模样的，手拿凶器跑到两军阵杀生害命，我说佛门之下还有你这样的败类吗？也不是我说你，就拿你们这出家人来说，就不杀生害命本身也有罪呀、啊。第一，不能娶妻生子，不能接续后代香烟，这是头一罪。你们的穿帐打扮与众不同，堪称人间的怪物，这是第二罪。你们口念佛文，不办佛文的事儿，这是第三罪。有此数罪，因此死有余辜啊。我告诉你，你要实打实物的，赶紧给我滚蛋。

0: 两眼相劝，那铁板道就是你前车之鉴。
1: 弥陀佛，
0: 错鬼焉敢无礼，
1: 照。
0: 又是一波，道一虎一边气他一边在这动手。你别看他嘴里说呢，他手上可下了功夫了。这条大棍抡开了，挂定风声，一招不让。咱们单说他妹妹窦仙童，窦仙童在后头给哥哥关敌廖镇，窦仙童心里头十分的生气，那个意思，哥哥你见好就收呗，你瞅着你得着理不让人了，这么多人就显着你能耐，就显你特殊，你这样争强好胜非吃硬亏不可呀。当妹子的真替哥哥担心，但是在两军阵上喊又不能喊，叫又不能叫，只能够暗中着急。咱们单说飞波僧报仇的心切，这对飞波舞动起来，呜呜刮着风声，两个人一眨眼就打了30多个回合，仍然未分出胜败的。窦仙童呢，恐怕哥哥有事，赶紧过来请令。元帅，末将不才，愿替我哥哥打上一阵，不知大帅可乐意？薛丁山脸一红，说红什么脸呢？窦仙童现在是自己的未婚妻，又是将帅的关系，所以跟他一说话，觉得有点抹不开。薛丁山点了点头，可以。再说窦仙童双脚点蹬，马往前推，一晃手中的绣龙刀是直奔飞波僧，嘴里他喊了一声，呆哥哥您有点累了，赶紧请到旁边休息，小妹在此替你独挡一阵。窦一虎虚晃一棍，噌仰身跳出圈外，大把擦汗呢。
2: 妹妹，你来干什么？挺大个丫头片子，这战场你哪行啊？赶紧给我回去！回去！
0: 哥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小妹替你担心，我先打一阵，如果不行，您再来换我。
2: 这，好吧，你多加小心啊。
0: 窦一虎没办法，这才回归本队，往薛丁山的马前一蹲，把大棍放在地下，呼呼的喘粗气。咱们单说窦仙童见着飞波僧，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个飞波僧呢，力且大，波也沉，占个勇字。窦仙童招数不如他，力气也没他大，占个巧字。大和尚讲的是以力降十会，姑娘使的是一巧破千斤，因此也打了20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单说小姐薛金莲，薛金莲呢跟这未过门的嫂子相

0: 这个战场也是你们能伸手的地方，既然愿意，多加小心。
1: 是，遵令。
0: 薛金莲飞马舞刀也加入战群，两员女将两把大刀把飞波僧给困住了。飞波僧气得哇哇暴叫，你们还有多少，一块都上来，贫僧我也不敬。

姐那么大的姑娘抹不开说，他心里他有数，这是替我打仗的。那他过去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将来我怎么办呢？干脆我也凑凑热闹了，到一虎奔蹦起来，拎大棍也加入战群，三个人把飞波森困在正中。窦一虎一边打着还一边说呢，我说妹妹薛小姐，你们两口大刀奔他那秃脑袋，我这棍子奔他这路，哎，咱们分两头打。你说窦一虎损不损？专奔下三路，照梅花鹿这四条腿他使上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下飞波森可受不了了，又得顾自己，又得顾梅花鹿。本来这俩姑娘两把刀就不是好惹的，再加个窦一虎，自己怎么顶得住呢？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他这一着急是手忙脚乱，没注意，让窦一虎这一棍正揍到梅花鹿的屁股蛋子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梅花鹿兜起来有一丈多高，连人再合上，日是啪，摔的这个坐实，鹿也趴下，飞波僧也摔下来，大波也落了地了。窦一虎往前一根步，抡棍就要砸。那这个飞波僧长拳短打，马上步下都有两下，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捡起飞波一跃而起，拉着梅花鹿是败归本队。他这难看就甭提了，两军阵上惹得大家是哄堂大笑。飞波僧败归本队，见着苏海苏宝同连佛都念不好了，弥团那个佛佛佛佛佛，大帅贫僧大败而归，会杀人也。老和尚不必这么说，胜败兵家之常，赶紧归队休息，待本帅出阵。苏海这才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薛丁山呢就等着他呢，别人伸手二路元帅不过来。薛丁山一看苏海亲自出阵了，吩咐一声，来鸣金收兵，让他们三个人回来。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收兵锣一响，窦仙童、薛金莲、窦一虎听见锣声不敢再战，这才一转身回归本队。薛丁山告诉他们闪退一旁休息，给我观敌料阵。再看他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来见苏宝同。这两个人一见面，一个长得真难看，一个长得真好看。苏海心里想，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看薛仁贵这儿子长得多漂亮，当爹的也是元帅，当儿子的还是元帅，这个娃娃不超过20岁居然能领兵带队，不愧是一个豪杰，我跟他动手要多加谨慎。抡刀往下就砍，薛丁山晃动大枪往外招架，人家这两个人真是真材实料啊！两旁鼓响如同爆豆，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最后薛丁山使了个枪里加鞭呐，正好二马一错蹬，薛丁山把大枪交到单手，唰，在鹿皮套撤出宝鞭，反手一下奔苏海后脑便打。苏宝同就知道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马身上一趴，哎，虽然这一趴把脑子躲过去，后背可没闪开，耳轮中就听啪这一声，打了个坐实。那大将呢都带着护背旗，八杆护背旗跟扇子面一样在后边插着，另外呢还有牛皮做的旗囊，身上还有甲胄，要没有这

0: 些东西护住，薛丁山这一鞭就把他打死了。尽管如此，还把旗杆打折了三只，把皮囊也打碎了。苏宝通可受不了了，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哇一口血喷在马前，是败阵而逃。程咬金在后头看，好，打得好，弟兄们冲啊冲啊！小秦英带着另外13家少国公，带着军队就冲上来了。窦仙童、薛吉连、窦一虎，连程咬金、满营众将、七杀战马乱斗交问，全都加入了战斗里。这场混战打的是空前的惨烈，双方都付出极大的代价。咱们单说这阵锁阳关城里，唐天子李世民、军事徐茂公、大帅薛仁贵，就听见锁阳关城外跟天崩地陷一般呢，急忙命人打探，有人乐着跑回来，启奏陛下军事大帅，给大家道喜，援兵来了，是吗？众人赶紧登上锁阳关的城头，往外一看，可不是吗？元帅薛仁贵大喜，吩咐一声，马上点队出城应战。要不来援兵，他们根本不敢打。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这粮草都缺乏到这种程度，当将官的只能发一两粮，当兵的半两都够不上啊，这就叫肚面啊。那吃什么呢？把一般的战马全都杀着吃了。如果援兵再不来，他们可就危险了。这一看援兵来了，大伙精神倍增，因此饿也搅不出饿来了。薛仁贵还带着伤呢，亲自领兵带队开关落锁，杀出锁阳关。唐营是里应外合，这么一打，三川六国的人马受不了了，因此是望风而逃，被唐军一鼓作气追出去30多里地，大获全胜，这才回奔锁阳关。大家一见面，乐的都掉下了眼泪了，把李世民都乐哭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赶紧来见驾，在他后边跟着男女各位战将。李世民将接耳应，拉住程咬金的手，老千岁你可回来了，把姑我急死了。
1: 哎呀万岁，我比你还着急呢，
0: 这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咱们君臣还能见着面，这就是不含糊了，可不是吗？
1: 来来来，我给陛下你介绍介绍。丁山呢，过来。
0: 薛丁山提带辽袍跪倒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问呢，这谁呀？
1: 嘿嘿，全指着他呢，二路元帅薛丁山，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呢。
0: 这孩子领兵来解围救的驾呀。
2: 哦，薛丁山
1: 就是薛礼的儿子。薛大帅，你儿子来了。
0: 薛仁贵能不高兴吗？认为儿子准死不能活呀，没想到他怎么来了呢。把薛丁山抱住，父子抱头痛哭。薛丁山把怎么被救、怎么学艺的经过跟爹说了一遍。
1: 程咬金还说，仁贵啊，这回你一家子都来了，你女儿金莲，你两位夫人也到了。
0: 众人见面无不欢喜。徐军师按着每个人的功劳，在功劳簿上都给登了记，传下令去隆重祝贺。这时候有吃的了，人以食为天，这一有吃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满营之中是皆大欢喜。老程除了把一路上搬兵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之后，另外把薛仁贵叫到一旁。仁贵啊，我给你道喜了啊，老人家何喜之有？你看一家人团聚，大儿子也来了，这不是喜事吗？
1: 是，
0: 咱们大家同喜。另外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别生气。
2: 哦，薛大帅就一愣，
0: 老千岁，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嘿嘿，
0: 丁山呐害怕，让我来跟你说说，他这不是挂了二路元帅吗？领兵带队行走，路过棋盘山，遇上一伙强盗，非要劫我们不可。你想想，我们着急赶奔锁阳救驾，能跟他能多纠缠吗？哎，索性还不错，占山为王的一男一女，男的总辖大寨主叫窦一虎，女的叫窦仙童，人家是亲兄妹。你知道夏明王窦建德吗？他是窦建德的后人，被逼无奈这才落草为寇。原来人家门第也挺高贵，后来这一见面嘛，就这个女孩子窦仙童就看上你们家的薛丁山了，拖出我来从中为媒。我一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从中就给为媒做了主了，你的两位夫人也都同意了，所以呢现在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了。仁贵啊，你别生气啊，我给你道喜就是这件事儿，你儿子不但来了，儿媳妇也来了。
2: 啊，薛仁贵不听则可，闻听这脸当时就沉起来。
0: 老千岁，有这等事
1: 啊？
0: 要不我怎么跟你打个招呼呢？你怎么了？还不高兴吗？
2: 哎呀，这个冤家呀，身为二路元帅，他难道不知道临阵收妻犯下掉头之罪吗？
0: 哎，这叫执法犯法，罪加三等，本帅岂能容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俗话说呀，人有失手，马有漏皮。多聪明的人也有算计失误的时候。诸葛亮号称活神仙，那多能算计，还失过街亭。姜子牙能算计，也是九死一生，七灾八难。就拿咱们这套书的明珠来说，明珠是机关算尽，那多聪明多狡猾呀，到头来害人害己，弄得相当被动了。这明珠没办法，先把这地雷魏老六先打发走了，留下就是隐患，一切安排妥当。魏六起身告辞。哎呀，等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过了那么一个时候，明珠一算计，不行，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别看此时此刻魏六满口应承，一旦真要有个一旦，就背不住有变化呀。来人，哟，把罗登云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罗登云就是他府里的教师头，从外边进来了。中堂，登云呐，坐下坐下坐下。是，罗登云不敢坐呀，那屁股稍微沾着椅子边，半坐半不坐，眼睛盯着中堂。明珠看看他。邓云呐，到我府里几年了？快六年了。本相对你如何呀？哎呀，中堂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无以为报。既然是这样，我想叫你替我办件事。您说什么事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没那么严重。这个魏六是你介绍来的吧？啊，是啊，那是我师弟。嗯，魏六对我是一片忠心，但是现在事情把我逼的，我没有办法，我对任何人都怀疑啊。我怕魏六一旦活在世上，走漏了消息。这些事没有瞒着你的，我就是为了赌口气呀、啊，是不是？乃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对魏六不太放心，我想你给我帮帮忙，你带着两个帮手马九侯七跟着魏六赶奔华棱寺，把他诛之，然后一火焚化，不止留下任何痕迹，你懂吗？非是本中堂一狠心毒，不讲情面，实在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邓云呐，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你看怎么样啊？中堂放心，我一定完成此事，不留任何痕迹。你们俩是师兄弟，你能忍心下手吗？我效忠中堂，其他的人不足挂齿。好，好啊，你这朋友我算交定了。邓云呐、啊，马上通知马九侯七，迅速启程。旁的我不说了，一路之上多加谨慎。中堂您放心吧，我现在就就此告辞。哎，等等，还有。魏老六身上还有一张银票，数目相当可观，那都归你了，这拿去吧，啊，暂时先花着，日后必有重赏，多谢中堂，我走了。罗登云也起身了。说到这儿，您还记起那些特务机关吗？像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中统，什么毛人凤、戴笠，就惯用这种手法，先派出一个人去，让这人给他们服务，然后把这人给杀了，杀人灭口，
再派个人去，再把这个人给杀了。估计他不放心，他把他的事儿给他漏了。手段是极其卑鄙残忍。这明珠啊，就成了特务机关长了，也使用这种手段。咱们单说魏六，奉命行事，把东西收拾好了，背好了刀，带好应用之物，离开明珠的府，偷偷的出了城，是赶奔华棱寺。这小子叫神行无影，赛谋随，身法格外的快。就拿出城来说，走不了城门，利用爬城索从城上细下去的，越过护城河，消失在夜幕之中，回头张望，无人跟踪。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入府贺行，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得意，行啊，我总算熬出头来了。哎，中堂交代的清楚，今后我还了俗，我是三边副将，我也官一下子，比这当什么教师啊、看家护院那不出息的多了吗？总算盼到今天了，虽然担点风险也值个，哎，可叹黄天霸呀！黄天霸死的够冤的，但是时也运也命也，君子不跟命争，愿你倒霉呀。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有倒霉的就有降服的，有降服的就有倒霉的，这是相辅相成啊。我就是那享福的。他是越想越得意，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被人看在眼里头，他身法再快逃不过人家的眼睛，有人在后边跟踪，他是一无所知。谁跟着他咱们一会儿再说。就说这魏六一口气儿离开北京，到第二天中午左右来到华棱寺。他一看是这，哎呦，这庙挺安静啊，大道上连个行人都没有。明中堂让我在这落脚，好嘞，过去敲打庙门，出来个小和尚看了看，他不认识。施主，你有事啊？我求见燕国长老，我是从北京来的。哦，稍后。时间不大，燕国长老从里边出来了。其实他年纪也不太大，四十七八岁，身形高大，长得挺胖，慈眉善目，倒像个出家的人。他来到外边看看魏六，不认识。施主，您从北京来？明中堂答复我来的，我捎了一封信。哦，哎呀，里边请，里边请。魏老六回头看看，无人，有人把庙门关上，来到禅堂。大和尚英果把信展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家人，那位说这个燕果跟明珠什么关系？原来明珠财大气粗啊，结交甚广，僧道儒都有他的朋友，官场之中弟子徒孙门下星罗棋布。这出家和尚燕果是他的屁僧，那阵人都迷信，应当出家当喇嘛，但是明珠日理万机，能去当喇嘛吗？但是在佛前许了愿了，又不能欺骗菩萨，怎么办呢？得找个替僧，这因果就是替代他出家。有这层关系，两个人往来甚是密切。换句话说，这因果披着和尚的外衣，也是出家人的败类，也是明珠的走狗，明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估计能把人打发到这儿来吗？和尚看完信之后，知道是自家人了，跟魏六说，
魏施主安心宽坐，到这儿您就到了家了，跟中堂府没什么区别。我这十分闭塞，想找到这儿来相当不容易。另外我小庙不算小，要藏几个人那不成问题。你在这儿好吃好喝，中堂交代给你落法为僧，我看还不必着急，你歇两天，哎，咱挑个好日子，在佛前我给你剃度。当然了，你是假和尚，迟早有一天你还得还俗，是不是呢？这也是演戏。正是正是，一切全都拜托师傅了。没说的没说的，路上辛苦，到后边歇着。哎，给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这魏六上倒头便睡，太乏了，这些日子也太紧张了，今天放松了，这一觉睡。

等吃晚饭的时候，和尚给准备了八个菜，虽然是素斋素饭，都拿香油给做的，打碟那么香，因此魏六吃的十分爽口。正吃到半截上，有人叫门。魏六赶紧把筷子放下，这没外人，从这叫门声就是自家人，你没听见吗？三长一短，这是咱自家人，来呀，开门去。哎呀，这魏六就吃不下去了，手扶着刀把，严阵以待，以防万一。结果没想到外边进来仨人，为首的是罗登云，后边跟着马九、侯七呀。魏六赶紧站起来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哎呀，师兄弟啊，我们奉中堂所差，暗中保护你出的北京啊，保护我啊。中堂不放心，怕顺天府的人跟咱们为仇作对，你一个人人难事故，因此派我们师徒三人暗中跟随于你。你前脚到了，我们这不也到了吗？哎呀，难得中堂想的周到。英国和尚就说，正好刚摆上饭菜，咱们一同用吧。大家团团围坐。罗登云说，我这人可有毛病啊，爱喝酒，走是走，酒瓶不离手，临行之时中堂赏给我一瓶御酒，皇上喝的，今儿个咱每个人都尝尝尝尝鲜。我说魏老弟，来来来，你先喝头一杯。说着话把杯擦干净了，倒了一杯。哎呦，这魏六一看浓浓挂碗啊，这个粘稠劲儿，这颜色发淡黄色，提鼻子一闻酒香扑鼻，他也贪杯。好酒好酒，既然好酒，师弟你先喝了吧。魏六高高兴兴把酒杯举起来，这是怎么这么诱人呢，咕咚就喝了一口，他打算一扬脖把这一杯都喝了。但是喝了这么一口，他突然发现罗登云的眼神与往日不同，瞳孔之中带着杀气。他再往两旁一看，马九也好，侯七也好，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儿盯他喝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在一起饮酒的时候数不胜数，从来没见过这种眼光。现在这魏六啊，受了惊了，警惕性相当高。喝了这么一口之后，看看他们的眼神，觉得不对劲，脑袋刷一转个，心想明主打发我走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暗地之中有必要派仨人给我保镖吗？完全没有必要。莫非哟，哎呀，这酒里的肯定有毛病。他想到这不喝了，用眼睛盯着酒杯，他突然发现这杯底直转圈，就那酒啊打旋，你不注意根本你发现不了。这魏六是干嘛的？久闯江湖，身经百战，他也惯用这种手段净调理旁人了，他能是外行吗？他一瞅就知道酒里边肯定有药。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喝了一口呢？幸亏这杯没喝，这一杯要喝下去我焉有命在。但是又觉着喝下这一口去心口热乎乎的，往常喝酒也有这种感觉，不像是有毒，难道我多虑了，我疑神疑鬼了？想到这儿，这酒没法喝了，他把剩下的酒往桌上一放。罗登云说，喝呀，这一瓶呢我管你的够。哎，我罗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我说明中堂有必要叫你们给我保镖吗？我怎么感觉着这里边好像还有事儿啊？我咱们都是亲师兄弟，没有背人的话，能不能公开的跟我说说，到底你们为什么来？哎，好，魏六啊，既然你把话问到这儿了，我就直言相告，中堂大人对你不放心，怕你有个万一，如果有了万一，再出现万一怎么办呢？哎，罗登云，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中堂大人还怀疑我把他出卖了不成？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哦。我说魏六啊，事到了现在了，你呀最好做出牺牲。我说话什么意思你明白不？哎，一死了之，你现在要一死了，大家都放下心了，中堂也放了心了，我们仨人来不为旁的，就是给你送终而来，听明白没？罗登云说的这突然变了脸，苍当啷啷把刀就拽出来了。与此同时，马九侯七两把利刃，在左右就把这魏六给夹住了，三把刀明晃晃把他给圈住。和尚英国傻眼了，阿弥陀佛，心说这怎么回事？是什么？他不敢动问呐。单说这魏六，全明白了，心里一翻个，明珠啊，你他妈真不够人呐！你够阴险的你，你还想杀我灭口？哎呀呀，我真没有想到。他一看情急之下没办法了，把腿一抬，哗啦，把眼前这桌子给周翻了，盘子碗哪儿都是了。利用这机会，他身子往后一甩，使了个后滚翻，呱一个跟头就到了后窗户这里，咣一脑袋把后窗户撞开，就跳院去了。神形无影，真有两下。罗登云一看呀，别叫他跑了，跑了可就坏了。回头他告诉英国，抄家伙事你还愣着什么？这是中堂的意思，把他给干掉。弥陀佛。英国和尚一看只有遵命照办，到里屋把戒刀抄起来，四个人就追到院里，就把这魏六困在当中。要按理说呀，他们四个人取刀这么个功夫，魏六就没影了，神情无影，一晃脑袋就没影。今儿个反常，他喝了口酒，酒里果然有毒啊，幸亏他喝的不太多，但是这阵酒劲上来了，他刚跳到后窗户外头，就觉得脑子嗡了这么一声，四肢无力，也心里直翻个，鼻子眼跟嘴像冒火相似，那种难受是难以形容啊！两条腿打掉，干着急迈不了步。如果他把那一杯酒都喝了，顿时就死在席前了。幸亏他喝的少。到了现在，魏六干着急，磨蹭到院里，让四个人给撵上了，东西南北把他包围在当中。罗登云冷笑一声：“魏六啊，你还想反抗吗？哎，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跑不了了。听话，你要自行了结，我就省着动手了。不济的话，就把你乱刃分尸。”罗登云。我骂你八字的祖宗，明珠他不是人，他是恶魔，我就变成厉鬼，我也饶不了你们。啪啪啪啪啪啪，四比一斗在一处。还得说魏六啊，多年的功底十分扎实，功夫是挺高，但是有一样，你喝了药了。现在有劲使不上啊，腿也发。

软，眼睛也发花，胳膊也没劲儿。因此打了没有五六个回合，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咚，疼了，疼了，疼了！刀撒手，仰面朝天摔在地上。罗登云长出一口气，单手提刀来到魏六近前，哈西腰看了看，魏老六，打呀！不服吗？不是，动不了了吧？哎。你说你折腾了半天有什么用啊？说着罗登云还挺财迷，没要的命之前一伸手，在他怀里头把那张银票他翻出来了，一瞅，哟，好几万两，那是钱呐，足够我几年的受用。中堂说了，这归我了，他揣起来了。然后把刀掂量掂量，魏六啊，生有处，死有地啊，这华龙寺就是你葬身之地，明年这时候就是你的周年，我成全你，闭眼吧，唰，把刀就举过头顶。哎呀，魏六一闭眼，心说我死的屈，我死的窝囊啊，无力反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西墙上啊，啪嘎巴射了一支袖箭。您说打的怎么那么准？正好击中罗登云的手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
5: 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

0: 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 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0: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宫5楼不灭的灯火。
2: 大宁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宫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3: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

0: 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
1: 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熟的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

0: 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0: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2: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3: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4: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6: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0: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2: 让人感觉很震撼。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4: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5: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6: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一百。

0: 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7: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

0: 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主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

子。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 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嗯，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料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4: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 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

0: 的祖国。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3: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4: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6: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7: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3: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

0: 形象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1: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电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 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6: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5: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7: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在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5: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8: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5: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9: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5: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9: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3: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10: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3: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11: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3: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11: 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死灰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 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3: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C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15: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14: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16: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14: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 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其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17: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4: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防空等领域的合作。
17: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也是

0: 去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1: 这起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要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5: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1: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1: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 还要考虑美观啊

0: 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0: 桂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六七八九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去。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0: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0: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0: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了，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0: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0: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着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

0: 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骗，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休息那去了？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0: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0: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1: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0: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桨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0: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

0: 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四分钟是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假期出游，您会跟着全国赏秋指南走吗？同是秋日，气温转凉，为什么枫叶染出艳红，银杏披上金黄？有些地方秋天姗姗来迟，还能欣赏到惊艳的秋叶景观吗？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中了大和尚的毒气，等当兵的把秦琼抬到金顶黄罗帐放到床上了，大家再一看，秦二爷是昏迷不醒，脸上一点

色儿都没有了，身体冰凉，这腰板就挺了。军医官全都赶到了，好好脉吧，脉呢还有微微的跳动，可是呢呼吸却非常弱了。大家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最难过的就是程咬金呐，跟二哥孩童起手，现在二哥眼看要不行了，程咬金是放声痛哭，二哥呀，他这一哭呢，秦王李世民热泪也流出来了，二王兄啊，难道说你要离小王而去吗？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全都哭，突然间竟得喊了一声别哭了。程咬金一抬头，哎呦，不哭不哭，这是我亲二哥呀，四哥呀，哭管什么呀，得想办法救吧，我还有什么办法呀。哎，对呀，那天我师弟追我到黄花山三清观，见到我师父了。我师父说，什么时候洛阳出来个和尚，要是打伤了咱们唐营的战将，你得赶紧来找我，我有办法。哎呦，赶紧请我师父去。秦王李世民说，你赶紧快走吧。竟得不敢怠慢，赶紧出营上马，直奔三清观。好在路程不远，很快竟得就到了。到了三清观，见着老师跟师弟十万里之后，就把秦元帅被恶僧打得人事不知这件事说了。哎呀，我得赶紧去呀、啊！徒儿，你千万不要着急。就在这时候，谢永登进来了，谢洪赶紧给他跟敬得指引。朱武登呢，一听说师兄来了，朱武登也来了。师兄，哎，师弟呀、啊，我可把刘黑塔打死了，给你们武家报了仇了，谢过师兄。朱武登跪倒在地，就给敬得磕了三个头。敬得赶紧用手把师弟搀起来了。老道长谢洪让小道士备马，在马上挂上自己的兵刃铁拐杖，而且取出个药葫芦，用黄绒绳系好了，就背在身背后了。带着谢影灯跟敬得师徒三个人骑着马离开黄花山，快马加鞭是直奔唐营。秦王派人看着呢，老远看见敬得三匹马回来，赶紧进营禀报，秦王李世民带着众战将出营迎接老道长谢洪。老道长一看秦王亲自出营，赶紧下马，这两个人也下了马了。老道长谢洪刚要施礼，秦王就摆手拦住了，叔父您赶紧进营搭救秦元帅。无量佛善哉善哉。刚说到这儿，大家唰下全都跪下了。老道长谢洪用手一指，哎呀，同志们你们赶紧起来吧，咱们赶紧看看秦元帅。这样大家伙站起来来到金顶黄罗帐。老道长谢洪一看秦琼闭目躺在软床之上，赶紧把这葫芦解下来，打开盖之后倒出来三粒小药丸。秦王一看这三粒药丸非常红，就跟这朱砂的颜色一样。老道长命人取了一杯温开水，然后呢就让谢影灯拔下发簪来，把秦二爷的牙给撬开了，把这三粒药丸弹到了秦琼的嘴里，跟着又灌了半杯温开水。秦王千岁您不要着急，众位贤侄你们也不要着急，等一会儿秦元帅就会吐出毒物来，大家伙儿都躲远点吧。大家伙儿在旁边躲着，帐篷之内是鸦雀无声。等了一会儿，就听秦二爷的肚子里咕噜噜噜咕噜噜。

呼，这肚子就响起来了。跟着二爷秦琼哼了一声，好你个和尚无耻的匹夫！噌，二爷一翻身就起来了，哇，吐了整整一地，这东西臭的没法闻呢。可是大家伙全都瞧着，没有一个退出去的。等秦琼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全都吐干净了，有当兵的过来把地上打扫干净，有兵丁把秦琼扶起来让他漱了漱口。秦琼醒了，哎呀，千岁，诸位兄弟，我秦琼这是怎么了？老道长谢红过来了，贤侄啊你好了。徐影灯也过来了，秦二哥，哎呀，原来是贤弟你。秦二哥呀，您中了和尚的毒气，我跟叔父前来救您，给您灌下药，通了七窍，您才把毒物吐出来。哎呀，秦琼咋张着由打床上下来，要跪倒给谢红施礼，谢红赶紧拦住了。元帅，好了就行了，千万不要失大礼。那么我在这儿谢谢叔父了。大家把秦琼抬到另一座帐篷，有人伺候他安歇静养。老道长谢红就跟秦王千岁以及瓦岗山众位弟兄在金顶黄罗帐分君臣落座了。谢红老道长就告诉秦王跟众位兄弟，千岁，众位贤侄，这个和尚是洛阳城东白马寺的住持盖雄，因为洛阳王给他重修了白马寺，他呢就跟王世充面前买好，他跟王世充说了，王爷，什么时候您用得着我，我万死不辞。所以秦王千岁您兵伐洛阳，洛阳王老打败仗，这和尚就出来助阵呢。他打秦元帅用的黑绸子叫迷魂帕，在这手帕里头藏着一种药叫子午追魂散，谁要是闻见这种药啊，子时至午时或者午时至子时是必死无疑。其实啊，盖雄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使的？是出家人在山中防备狼虫虎豹用的，没想到他带着这种毒药来到两军阵前呐，使这种毒气必须顺风而下。嘿，看来这盖雄是佛门败类呀。现在秦元帅虽然好了，但是身上的余毒未尽。这样吧，我让影灯侄儿护送他到黄花山三清观，再养个个月齐成的，他就会身体复原。好啊！李世民站起来了，叔父，我就多谢了。哎呀，千岁，您这样我可担待不起呀。谢红、谢影灯站起来，到秦琼的帐中看望秦琼，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秦琼呢是非常感激。由谢影灯、王九龙、王九虎陪着二爷秦琼离开唐营，够奔黄花山去养病。他们走了之后，秦王赶紧命摆上酒宴为谢道长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秦王跟众战将陪着老道长谢红喝酒，就在这个时候有中军官进来了，启禀千岁，罗成将军求见。哎呀，快快有请。李世民高兴啊，为什么呀？现在两军对垒，秦琼不是一般的战将，这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得由秦琼指挥兵将打仗啊。秦琼这一病，谁来执掌三军呢？罗成来了。罗成有多大本事，那秦王李世民是知道的，每天都听徐茂公说呀。
秦琼刚刚去养病，罗成就来了，这是营中大喜的事情。来呀，请众位跟随本王到营外去迎接罗将军，给的面子真不小啊。大家到了帐外，然后出辕门出大营，罗成一看秦王千岁亲自出营，那心里头十分痛快，赶紧甩灯立鞍下马上前十里，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罗成站起身形之后，君臣来到金顶黄罗帐，罗成跟瓦岗山众位弟兄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然后徐茂公给罗成引荐谢洪道长，罗成上前施礼，大家落座，就把秦琼负伤养病的事情说了。天上杯快，继续饮酒吧。罗成在饮酒之间就问谢道长，道长，既然那凶僧伤了我二哥，应该怎么样对付这凶僧呢？哎呀，罗将军不要紧呐，明天两军疆场之上，由我来降服这个和尚，他是打不过我的。不过他打不过我，他肯定会逃跑。咱们必须派出两员战将，在东西两个方向把他给堵住，因为他背离了佛道，放毒杀生，就要把他置于死地，不然的话，他还会伤人呐。好，秦王李世民点了点头，叔父，您说的太对了，明天就这么办吧。罗将军，想当初你大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捣毁了杨义臣的铜旗阵，你指挥有方，用兵如神，是天下闻名啊。现在齐元帅到黄花山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罗将军就请你分身受累来代替元帅之职，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小王我的请求。罗成正愿意呢，但是罗成表面上不能这样说，哎呀，千岁，这样做合适吗？大家伙一听，既然秦琼不在，罗成执掌帅云正合适，罗成又能。

0: 就没看见过单武帝露面啊。好，即使这样，明天呢，请谢叔父制服那凶僧，我罗成暂且不露面，先在后边指挥兵将，等到时候我在两军阵前一露面啊，单雄信必然出来找我，到那个时候咱们就锁武王定洛阳。千岁您看如何呀？好好好，罗元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王我太高兴了。大家说说笑笑，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安歇睡觉。到了第二天，徐茂公仍然请刘文静陪着李世民登上将台去观敌料阵，罗成呢就在营中待着，由徐茂公指挥打这一仗。徐茂公点齐了3000大兵，带着众战将冲出大营，把阵势列开了。刚刚列好了阵，洛阳的兵将也在对面列得一字长蛇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大凶僧盖雄就出马了。盖雄今天为什么出得这么快？因为盖雄用这子午追魂散打得秦琼之后，回到城中高高兴兴是忘乎所以。哎呀，王家千岁还不为我摆酒庆功吗？洛阳王给他摆上酒宴，几位反王陪着。按说和尚是不应该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这盖雄啊他就开了婚戒了。他想借助洛阳王的势力给自己树立佛门首领的威风，好压倒儒教，压倒道教。所以他一边吃一边喝，他高高兴兴撇唇咧嘴的就跟这五位反王说，嘿，众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打了秦琼的必死无疑，明天唐军就得降半旗。王世充立刻撒出探马去打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回来禀报王爷，唐营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哦，再去打探。等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伙安歇到了第二天，这凶僧盖雄就来找王世充，王爷您登城观看，这秦琼准死了，唐营准得降半旗，全营挂孝。好啊，那么就请众位王兄登城瞭望。王世充陪着这几位王爷还有大凶僧盖雄就上了洛阳城了。由打城头之上往唐营一看，这唐营一点动静都没有。师父，这唐营没有江半旗，没挂孝啊。
1: 嘿嘿，我说千岁呀，我心里有底呀，这秦琼肯定不在人世了。
0: 他们呢不敢明言呢，这是怕了我了。怎么办？今天咱们杀出城去，由我杀退唐营的兵将。就这样，王世充点齐了兵将，跟着众家反王列开阵势，盖雄就撒马了。盖雄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徐茂公呢就回头看了看门旗之后，老道长谢宏冲徐茂公点了点头，徐茂公把令旗一摆，两门门旗就闪开了。徐茂公跟老道长谢宏早就布置好了，一个是程咬金，一个是靖贼，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带着兵将把守住咽喉要路，两军疆场是由老道长来对付这凶僧盖雄。刚列阵，老道长在门旗后头迎着，现在门旗一分，老道长往前一催马，掌中铁拐杖就直奔盖雄来了。盖雄正在乐舞扬威叫战呢，突然间看见对面出了一老道，头戴九梁道巾，身披八卦掌，腰系水火丝绦，大红的中衣，白布的袜子，两只福字履。看面貌，老道长长得面如观音，鼻直口阔。

拍下这部白髯，迎风飘洒，根根透风，是滋润以及这部好猴子。胯下一匹青色的马，掌中一条铁拐杖。老道长谢红双足一叩等，我两夫善哉善哉，该兄啊，你认识我吗？盖雄仔细一看，哎呦，你不是黄花山三清观的老道长谢红吗？哈哈，不错不错，正是我谢红啊。哎，你上这干什么来了？盖雄啊，常言说得好，三清三宝原是一家，你们佛门弟子不应该进战场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是你却违背了佛规，上阵杀人。今天我谢红替你们佛祖来惩办你这佛门叛逆。妖道，你休得胡言！妖道啊，你我既是各为其主，好好好，你就使出你浑身的本事，把你铁拐杖抡起来。你不是铁拐杖武艺超群吗？咱们分上下见高低。哇，这盖雄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往前一带马就奔着谢红来了。谢红左手攥着铁拐杖，右手往袖口里一吞。盖兄，我今天不用铁拐杖，你也逃不了。啪！他往前一甩这袖子，原来道长袖口里头有个小兜子，小兜子里藏着暗器呢，藏的是什么？藏的是弩。装弩的这小筒子一尺多长，一把都掐得过来，里边有个按钮，里边装的是12支弩箭。按一下射一只啊，啪啪，老道长连按着两下，唰唰，这两只弩就出去了。这两只弩打的不是一个地方，上边打人，下边打马。盖雄说话的功夫，老道长弩已然打出来了。这一下盖雄可跑不了了，噗噗，上边这弩正好打在盖雄的右肩头上，下边这只弩就打在盖雄胯下这匹马的马眼睛上了。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疼得他淅沥沥一阵吼叫。他一撂蹶子，呱唧啪，扑通一声就把老和尚由大马上扔下来了。唐军高声喊嚷：“好马，和尚下马了！”这盖雄手里头还攥着追命夺魂铲呢，他赶紧用铲一煮，噌，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撒腿腾腾腾往西就跑。谢红没追，拨马回归本队了。洛阳王王世宠这么一瞧，这和尚怎么跑了不回阵呢？来，鸣锣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洛阳王指挥着兵将撤进洛阳城内。徐茂公同时传令，唐兵也撤了。那么盖雄为什么不跑回本队，回归洛阳，他反而往西跑下去了呢？因为他的牛吹得太大了，他要回洛阳，他也知道王世宠饶不了他，这白马寺的住持僧他也当不上了。得了，我跑吧！一口气跑出10几里地，听后边没声音，看前面树林子，他就进了树林子，拔下右肩头上的弩，鲜血流下来了。他扯下一块僧袍，把这伤口裹住，咬牙又跑，跑了10几里地，看见前面一座庙，得嘞，我到庙里头休息一会儿吧。因为盖雄知道这是一座破庙，没有和尚，盖雄进来了。坐在台阶之上，仰天长叹：“难道说我盖雄已然穷途末路了吗？”没想到盖雄这么一喊，惊动了庙中的一个人。到底
盖雄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庙前甩灯，离鞍下马，拉着马进了山门。他一看大殿东边有棵大树，就把马拴好了。程蝶迈步走进大殿，嘿，这供桌不错呀。程咬金想坐在供桌上歇会儿，坐着坐着他这困劲就上来了，身子一歪，脑袋枕到胳膊上，他就睡着了。他打的鼾声挺大的，干熊没听见，干熊这一喊，噌，程咬金起来了。哎呦，他往南边山门外头一看呐，这不是干熊吗？这玩意儿他要是给我一迷魂棒，我就完了。得嘞，先下手为强吧。程蝶想有点大呀，他下来两只手唰就把这大铁香炉这两个枝子抄起来了，举着香炉蹑足千踪走出殿门，来到山门，到了和尚的身背后，对着这盖兄的脑袋，好家伙，就把香炉扣到和尚脑袋上了。这和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香灰洒了一脸呐、啊。哎呦，我的程咬金麻利啊，拧住盖兄的胳膊，摘起他的腰带，唰给他捆上了。等给他捆结实了，才把这香炉由打盖兄脑袋上摘下来。这和尚让香灰呀、啊，把眼睛、鼻子、嘴全都给堵上了。大熊啊，想不到今天你被我生擒活捉，你还跑得了吗？这和尚眨巴半天眼睛，才凑合能看见呢。程咬金走到和尚面前，冲他脸上啪啪啪三巴掌。这一下，盖熊的脸上鼻子也破了，眼睛也出血了，唰，血往下这么一流。哎，我说你是谁呀？你打我！哎，说出大爷我的名字，吓破你的苦胆。大爷，我是程咬金。嘿，盖熊心里纳闷啊，这程咬金怎么在这儿待着呢？程咬金由打庙里头把马牵出来，费了挺大的劲儿把和尚扛起来，放在马鞍桥上。这和尚乐大了，一头耷拉着脑袋，一头耷拉着腿，当中间大肚子朝天，这乐大了。程咬金心说，我拉着他往回走。嘿，得嘞，我才不受这累呢。这和尚这肚子挺软和，得了，我再坐着吧。噌，他上去就坐在大肚子上了。这和尚让他给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了。程咬金高高兴兴，哎，我说大肚子功夫皇往回走。他一打这马的后胯，这马扑啷啷转一弯就奔了唐营了。你倒把这兵带回来。程咬金把兵都忘了，这当兵的还在后边瞧着，一瞧程大爷跑了，赶紧往回禀报，中军官往下一传令，这兵才跟着程大爷回归唐营。等到了唐营，程咬金片腿下马，营门小校一看，哎呦，程将军您回来了。哎，回来回来。正在这时候，敬德呢有打东边带着兵也回来了。因为敬德在东边等了半天没截住这和尚，心说呀，这和尚准得往西去了，所以呢他顺着这路呢回唐营，然后再往西边营。没想到刚到营门就看见程咬金了，竟得赶紧下马。哎，四哥，这和尚了让您截住了吧？嘿嘿，当然功劳是我的，你瞧。哎呦，四哥，这回又得给您记功劳不？他们俩这说着，早有当兵的撒腿

0: 往里跑，禀报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带着徐茂公这些人就迎出来了。程咬金上前施礼，哎，拜见千岁。四方兄，你是不是擒住了凶僧？哎，没错没错，在马鞍桥上。大家一看和尚的身子搭在马鞍桥上，徐茂公过去了。徐茂公这么一看，嘿，我说四弟呀，这和尚早就没气儿了，那人让我给压死了。李世民说，得了，这个凶僧死了也是应当的，来呀，把他的人头阁下悬挂在营门之外，让洛阳城反王的兵将看看。当兵的赶紧阁下盖兄的首级悬挂在营门，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秦王李世民立刻传令摆上庆功宴，大家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谢洪老道长就问罗成：罗先知啊，这个恶僧已然除掉了，你打算怎么样兵顶洛阳呢？谢叔父，您放心，您回您的三清观，我呀想办法引洛阳王跟他请来的四家反王来偷营劫寨，借机会索拿武王，肯定能够成功。好啊，不知道罗贤侄你用什么计策？叔父，您听我说。罗成就把自己的办法说了。嗯，老道长手捋银然点了点头。罗先知啊，你这主意听着倒是挺好，但愿你大功告成。不过我得托你一件事。叔父您说吧。我告诉你，祝登在黄花山，他每天都念叨朱惨呐。他说了，朱惨对他有养育之恩，他也不能不报啊。我想如果你捉住南阳王朱惨，或者你把他杀了，你呀就把他的尸身运到黄花山，让朱武登呢抓把土把他的义父给埋了，也算了了这孩子的心愿了。你能不能办到啊？好，叔父您放心，孩儿我记在心中。酒宴过后，老道长谢洪就告辞了。秦王带着众战将把老道长送出营门之外，走了一阵还要往下送，老道长站住了：千岁请您回去吧，众位贤侄请回吧。竟得说这么办吧，千岁您回去，我送恩师一程。大家转身回营了，竟得就拉着师傅的马送师傅一步一步往前走。老道长谢洪就跟静得说：徒儿啊，我正希望你送我，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
1: 哎，师傅您说吧。
0: 告诉你，等洛阳收复之后，大军奏凯还朝，唐天子肯定会在金殿封官呐。
1: 哎，师傅我跟您说，封官我可不受。当初我在介休县归降的时候，哎，我跟秦王千岁说好了，我只归降秦王，我不归降唐朝。
0: 徒儿啊，你错了，你归降秦王李世民，这李世民可是武德天子的儿子呀，封官你就得受啊，你可别犯死心眼儿啊。不过为师嘱咐你，你以后呢是多多接近秦王，接近秦琼、徐茂公、程咬金这些人，有事跟他们商量。你就留神太子建成，留神齐王元吉，别让他们暗中害你。
1: 哎，我记住了，您放心吧。
0: 竟得一直把谢洪老道长送到黄花山下，这才告辞回归唐营。第二天，罗成命人擂鼓声仗，众战将来到金顶黄楼上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秦王李世民就坐在罗成的旁边。罗成站起来了：诸位将军，
1: 现在洛阳呢是打一仗败一仗，看来他们是不敢跟咱们在疆场交锋了。我现在想出一条计策，这条计策叫交兵之计。咱们呢从今天开始，营中是灯火不明，邦罗不整，鼓号不齐，老君相怨。为什么呢？要以此诱敌，时间长了，敌军肯定认为秦元帅不在了，秦王千岁打了胜仗了，所以军中日久生懈，他们呢肯定会动心思。你们大家服从我的指挥，服从我的调动，白天人马在营中，一到掌灯人马暗自退出去，埋伏在大营的四周，等有机会了，我罗成在两军阵前大旗之下勒马停蹄一战。嘿嘿，我估计着赤发灵官单雄信肯定会出城找我，到那时候我激恼了单雄信，引出武王前来偷营劫寨，我在这儿指挥人马这么伏兵四起，一夜就能锁住武家反王。大家伙一听罗成这个主意是真不错呀，元帅就请您派兵遣将。好，罗成伸手拿出第一支令箭，尉迟恭听令，来，你带着3000人马埋伏到大营的正南，听见敌军进营的号令，你马上指挥人马往西圈堵住敌军。遵令。竟得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拿第二支令箭，程咬金听令。嘿嘿，老兄弟，你叫我程咬金，干脆你叫我丑得了。罗成把脸往下一沉，程咬金，中军大帐之内我是元帅，你是战将，在帐中不能开玩笑啊。程咬金，来，你带领3000人马埋伏在大营外头正西，等武家反王偷营劫寨进了营，要是从正西方向跑了人，我可拿你试问。程咬金，别看你捉住了盖雄，那是个巧劲儿啊，这次要捉拿武家反王，你要是再喝多了找地方睡觉去，让本帅我查出来，以军法惩办。哈哈，嘿嘿，罗元帅有你的。可有意见呀，常言说得好，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我有能耐找地方睡觉去，你有能耐你查我，查出来你按军法杀我。嘿嘿，告诉你，你嫂子守活寡，我绝不埋怨你，就把你小子查不出来。罗成气坏了，罗成心说，我是元帅，你是战将，有这么在中军大帐顶我的吗？程咬金，话可是你说的，如果本帅真查出你来，杀无赦。哎，遵令啊。程咬金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往下派将，派两员女将黑素梅白素花，带着3000兵将埋伏在正东方，派铁鞭判官尤俊达3000人马埋伏在正北，七彪李豹3000人马埋伏在东南，屈土星屈土盖3000人马埋伏在东北，鲁明星鲁明月3000人马埋伏在西南，金城牛盖3000人马埋伏在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派好了兵将。罗成就请秦王千岁到东山坡上扎下一座行营隐蔽起来，由徐茂公跟刘文静两个人陪着，派豹子张青带着王爷的亲兵护驾。罗元帅布置完毕，大家各自分头准备，然后罗成让营中的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大小头目全部集合。 罗元帅亲自讲了诱兵之计，让他们召集而行。

0: 到了晚上之后，全军人马用过了晚战饭，一行行一队队的兵将陆陆续续撤出大营，分头行动。从打这天开始，唐军一共演习了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洛阳王的探马早已人把情况打探清楚了，到洛阳禀报王世充。洛阳王得报之后，就请了各家反王，到了夜里二更之后登城望北观桥。大家看得很清楚啊，王世充抱拳拱手：“众位王兄王弟呀、啊，我看唐营军中军规不整，老君互相埋怨，肯定是李世民持胜傲功，他乐而忘忧啊。借此机会，咱们可以偷取唐营，把唐兵打得落花流水，捉拿秦王李世民，不知众位王兄王弟意下如何？”南阳王朱产这人没什么头脑，哎，对，就这么办了。窦建德也点了点头，相州白羽王高谭胜也赞成。这时候孟海公一摆手：“众位，要依我看不行啊，我看敌营有诈，是不是故作假象蒙骗咱们，让咱们去偷营？众位，咱们可千万别上当啊！”大刀苏烈在旁边呵呵一阵冷笑：“嗯，不错，我看孟王也说得好啊。而今两军相持，咱们虽然伤了几员大将，但是胜负未卜啊，还是看看再说吧，不能轻易上了敌人的当。”朱彩没说话。王世充一想，这个孟海公跟大刀苏烈是非常有经验的战将。
1: 嗯，
0: 你们二位说的不错，咱们呢再商量商量再说。就这样呢，王世充这几家反王就决定不去偷营劫寨了。唐军演习了二十多天了，天天是兵将白天入营，晚上出营，可是就不见洛阳人马有偷营劫寨的动静。这天罗成传下命令来，擂鼓声仗，不不不，巨将鼓响，大营里一干朱瞻将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唰往旁边一站。罗成稳坐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我设下这条诱敌之计，城中各家反王有糊涂的可有明白的呀？肯定是其中有人识破了我这条计策，所以至今他们没敢偷营劫寨。你们放心，今天我罗成就让他们夜里前来偷营，你们就准备锁拿武王吧。大家伙瞧着罗成元帅，不知道你有何妙策？这么吧，咱们吃罢早餐饭之后，马上出营，把阵势列开了。今天我在元帅旗下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你们放心，只要我罗成一露面，这个赤发灵官单雄信，我的单五哥肯定得出城。我诚心招我五哥生气，我一招他生气，他夜间必然来马踩唐营。他一来呀、啊，王世充不放心，带着众家反王就得赶到。今天夜里头，咱们可得留神，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只要五家反王一到，你们就随着我捉拿五家反王，以定洛阳。大家伙一听，齐声高呼：“我们愿听元帅调遣。”就这样，大家吃完了早餐饭，罗成传下命令，大营之中哒哒哒，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斗司将。五千人马撞出大营外，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 挑大旗，大旗上横着写着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罗。阵势列好了，唐营兵将呐喊声音，洛阳兵将啊，你们赶紧出城一战呐、啊！哒哒哒，洛阳城守城的兵将一看唐兵列阵了，而且打出了帅旗，帅旗之上不是秦字而是罗字，赶紧下城飞马来到洛阳王府禀报洛阳王王世充：启禀王家千岁，唐军列阵了，帅字旗上改成罗字了，王爷可能是罗成来了吧。好，来呀，待本王亲自观瞧。王世充赶紧出府上马，来到城下下马，登上城楼，往城外一看，唐军的帅都旗扑噜噜横舒就卷，果然是一个罗字。罗成跨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王七派伺候王家千岁，你马上到驸马府禀报驸马爷，李七牌在，你马上点齐几千人马，请几位反王共同出战。遵王谕。一个棋牌官去请驸马爷，一个棋牌官前去点兵。为什么要请单雄信？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呢，他跟王世充说了，你请这武王我可不打了，什么时候对面罗成一露面我才出战呢。所以这位王棋牌来到驸马府，见了单雄信，跪倒十里：驸马爷，王家千岁派我来有要事禀报。何事禀报啊？驸马爷，今天唐营兵将裂开阵势，元帅换成罗成了。啊！单雄信一听罗成，不由得气猛上撞，噌就站起来，来北马抬送。罗成要前锁五龙，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
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友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

0: 跟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端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商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0: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1: 今天在千年赣州宋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

0: 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2: 不只是青海， 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厂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厂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4: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8: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0: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8: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 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悦彤总结说，
0: 我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8: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0: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5: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 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

0: 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曹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1: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0: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0: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1: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0: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

0: 以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十一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十一月三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四十二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12: 哎呀，主啊，哎！
13: 哎呀，主啊，哎！
0: 红军队伍的到来，冻江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14: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九十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0: 1934年11月27日，浙江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五个阵线，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14: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5: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 企图来一网打尽。
14: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三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5: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4: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5: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4: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3: 长征地理名片。
11: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
1: 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1: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啊？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苍生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跟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

0: 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妄作死刑了，妄作死身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2: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狗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狗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就会亏。所以那时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2: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2: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剪，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3: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2: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2: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2: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

0: 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1: 我们建馆没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9: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1: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12: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1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13: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1: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14: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1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1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

0: 协同发展，再进到这个意识的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2: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0: 不断的从受制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的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3: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1: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5: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8: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9: 金龙鱼6步鲜大米，全链路6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8: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1: 口子笑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8: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6: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6: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植根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8: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9: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7: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9: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了。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7: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9: 我申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7: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集铁路工

0: 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

0: 与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 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的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3个比赛日，也是本届赛事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女子曲棍球、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中全线冲击。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9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9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2: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罗登云想要杀人灭口。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咱们说了，有人打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打得倍儿准呢、啊，正刺中了罗登云的手腕子，啊，噗！这一下，罗登云是疼痛难忍，哎呀，疼了疼了，鬼头刀落地，他用左手一护右手的手腕子，这一愣的功夫。再看华棱寺，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呀、啊，